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1，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够钟收工，预先。
7: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6: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8: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1: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2: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5: 阿珍爱上我阿强，
13: 啊，点解黑晒噶？
1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呢个顺德早晨咧会有湾区十分钟栏目噶，咁啊接住落嚟咧，亦都事不宜迟，马上连线我哋嚟自深圳宝安融汇 FM 104.3嘅两位主持人，听听佢哋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小明、小西，顺德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顺德融媒 FM 90.1的配音。
2: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宝安融媒 FM 104.3的主持人小西，
3: 我是主持人小米，
2: 又见面啦，
0: 对，又见面啦，端午假期好像玩得好开心哦，大家都
2: 真是很好啊，这个假期
0: 是的，没错。那其实呢，端午假期顺德也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端午龙舟民俗等等的活动，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呢就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那假期结束了，但是呢感受到大家的这个意犹未尽哈啊，就在6月20号呢，人民日报第06版以山水悦目，烟火抚人心为题啊，将这个栏目的目光也是引向了第一站，就是广东顺德。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这个报道和一些本地达人的推荐，再来好好的一探顺德的究竟啊，到底来到顺德哪一些的风景是不能够错过的呢？答案就是一山一水一园一楼，这些都是这个回头客的一个必定打卡的景点。这个一山指的就是顺峰山公园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其实这个公园呢就是四季繁花都不会断的啊，所以随手一拍都是美景。另外呢，公园里面这个湖畔有8公里的两湖环湖步道，这个地方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露营啊，或者是骑行啊，赏花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去处。一山呢，指的就是顺峰山公园了。另外指的一水就是冯简水乡啊，在杏坛的北部，这个是广东的四大水乡之一，里面有这个古祠堂啊、古庙啊，还有老宅，水乡的样貌呢是比较完整，可以进行一个呈现的啊。这个冯简水乡就是其中的一水。另外一园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清辉园，这个清辉园呢就是始建于明代嘛，也是位列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啊。这个里面的船厅啊、碧溪草堂啊，还有新英书院、书屋等等的古建筑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所以进去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古建筑的美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一园指的就是清辉园，另外一楼呢就是指碧江金楼。碧江金楼呢是在顺德北滘碧江村的一个明清古建，原本它是一座藏书楼阁来的，因为它的还有平门啊，还有岩板啊、藻井啊等等都贴满了这个金箔，所以呢就叫金楼。然后大家如果去到这个碧江金楼，就会发现里面的这个豪客墙啊，还有霍尔山墙等等都保留得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呢也是堪称晚清广府居民的这个鲜活的一个样本。所以建议大家来到顺德可以游一游一山一水一园一楼啊，这几个地方都是一定要打卡的。另外如果游客朋友刚刚就第一次来到顺德的话呢，也建议你们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进行参观，因为馆内呢设有顺德人、顺德市这样的一个历史陈列展厅、奋进之路、顺德发展成就展览，还有顺德华侨城博物馆、顺德华侨博物馆，还有这个粤剧曲艺展厅等等多个展厅。那其实如果说来到顺德，除了了解顺德的文化之外，顺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因为顺德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来到这呢正餐的话就可以尝尝鱼生啊、捞鸡啊、菊花钗鱼羹啊，或者说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五米粥火锅也是可以的，喜欢吃多汁脆肉一点的果木烧鹅、生滚粥等等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说想要吃一些小吃的话呢，就一定要尝一下伦教糕啊、双皮奶啊这一些，因为这个每一口都是顺德人的心头好哈。当然觅食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妙招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这个寻味顺德、金凤凰餐厅这些得到认证的餐厅，基本上出品呢不会踩雷，比较稳定。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喜欢找一些藏在街角巷子里面的老店呢，也是可以先去门店里面看一下老街坊多不多，以及是它的有一个酒柜哈，是不是摆满熟客存放。

0: 都不会踩雷了，会比较好吃的。对，那今天的这个推荐呢，也是到的话呢，可以了解顺德的文化，可以品尝顺德的美食。
1: 好的，非常丰富哈，有的玩，有的吃。对，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个一山一水一园一楼。
2: 那我们今天要给顺德的朋友推荐一下，因为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嘛，很多朋友熬夜看球啊。世界杯来宝安怎么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从128米的摩天轮，一直到啤酒小镇的微醺看球，五大打卡地一次性看齐，希望大家可以约上你的这个看球搭子啊，一起来啊。像我们现在那个欢乐港湾全球首座世界杯主题的摩天轮，
1: 对，
2: 每一个轿厢都变成了世界杯的主题。
0: 哇！
2: 还有我们宝仁自己的足球乐园，就我们刚刚讲到的湾区之光摩天轮，就是现在是化身了全国首座2026世界杯主题痛轮。
1: 对，
2: 每一个轿厢都不一样的主题，28个轿厢是流动的足球文化展厅，有三八军团的黄，潘帕斯雄鹰的蓝，还有鸽子军团的红白格。你不用飞越山海，你登上轿厢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主队的荣耀。
1: 会不会大家开始挑选起轿厢？
2: 我要坐那个，
1: 我要坐那个。
2: 就你想象一下，在128米的高空举起大力神杯，跟你喜爱的球队顶峰相见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1: 很浪漫哈。
2: 它每一个轿厢设置主题，真的就是真的有精心设计过的。除了在欢乐港湾的这个湾区之光摩天轮，还有一个官方的快闪店，
1: 对，它是官方授权的美加墨形象公仔、大力神杯的复刻品啊，各个国家的一些国家队的手办，还有大家如果是某一个球迷的这个支持者哈，一定要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2: 对，
1: 除此之外呢，世界杯主题的海边小火车，还有亲子足球体验区、吉祥物的人偶巡演等等，都在欢乐港湾现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世界杯的氛围。
2: 摩天轮加世界杯周边联票低至77折，你可以上天看景，落地收藏，然后世界杯的仪式感直接在欢乐港湾就可以搞定了。
1: 下一个这个地方啤酒小镇哈，其实
2: 看世界杯一定要
1: 喝点酒，是不是？
0: 是，
1: 还有就是要大屏，大家一起去看，那这个其实啤酒小镇就可以很好的满足各位球迷的需求。
2: 是的，
1: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深圳啤酒小镇店哈，也是6月份呢就开始正式开门了。它是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是的。然后呢，他现场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七大豪门登陆，球迷快乐因子持续满格，在这个世界杯官方授权店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
2: 就这个地方它有球衣，有潮流穿搭，有毛绒潮玩，就是好多正版的周边。
1: 对，
2: 还有可以把你的本命球队穿在身上摆在身上
1: 然后再去看球哈
2: 摆在身边这样子。对对对，就包括说这一段时间啊，7月初它会有一个大湾区的精酿啤酒节会同步炸场。
1: 有40多家的精酿厂哈在现场。如果说你是喜欢喝啤酒，想喝点啤酒看世界杯，那这个啤酒小镇一定不要错过了。
2: 是的，还有我们的怀德万象会有一个七大豪门快闪店和屋顶观赛，世界杯的豪门国家队快闪店，有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德国、西班牙、荷兰七大豪门主题专区全面呈现，不管你啊支持哪一个球队，
1: 都有你的主场，
2: 哪一抹颜色都是可以的。
1: 对，
2: 现场的正版周边全部上线，这里面有球员的同款球衣、球队专属的助威服等等，还有那个公仔
1: 潮玩公仔。
2: 是的，
1: 品类很多哈。怀德万象会
2: 也是官方授权店啊。在怀德万象会，然后他在3楼有个屋顶花园，做了一个户外的巨木加草坪坐席，还有露营装置，就是你可以在夏夜微风当中呐喊碰杯啊。氛围感拉满了。
1: 对，然后呢，同样呢，从现在一直到8月31号，怀德万象会有一个附近运动季的重磅启幕，它这个也是紧扣世界杯的赛事热潮与暑期狂欢的需求哈，打造了各种夏日运动的狂欢场景。
2: 就是欢迎大家这个夏天看世界杯啊，特别是有些很多朋友不仅是看球的过程当中也很喜欢买周边。
1: 对，
2: 球衣周边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宝安。
1: 是的。然后还有像海雅缤纷城以及宝安的天虹购物中心等等哈，都有打造一些就是给大家看球。

0: 府的一些户外的一些连廊会有一些活动。
1: 是的。
0: 所以呢，宝安的夏天注定为足球而沸腾，这里有酒，有球，有热爱，还有一群和你一样躁动的灵魂哈。
1: 欢迎大家这个夏天来宝安，为这个与世界干杯，为足球喝彩吧。
0: 是的
2: 啊，是的。其实跟三五知己，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朋友哈，一起看，为同一个爱好，为同一场赛事进行呐喊，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0: 很幸福哈，
2: 对，很幸福。
0: 对，
2: 对对对，还可以感受这份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和快乐，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青春的一个记录了哈。
0: 对，
2: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小米小西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我们可以去到深圳。为跟大家的一个喜欢的球迷啊一起去打卡看世界杯的这么多的好的地方。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感谢
2: 佩
0: 英，下周见，
2: 下周见，
0: 拜
2: 拜。好啦，咁亦都非常之感谢啦，深圳宝安玉梅 FM 104.3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介绍咗嚟自喺深圳嘅宝安嘅几大五大打卡地下世界杯嘅可以睇比赛嘅一个地方啦，若想三五知己啦，亦都系可以嘅。咁啊，同时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周边啦，可以俾我哋嘅球迷朋友进行选择嘅，都系非常之直击心灵吓，打到心坎上的。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好，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咧会有顺德镇街行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8。
5: 哇，开到咁多灯嘅，晒晒啲电，等我熄咁啲先。
6: 且慢，光线不足系安全生产嘅一大隐患嚟噶。
5: 有冇咁严重啊？
6: 前边间厂上个月先整咗单踩空事件，就系因为车间唔够光酿成嘅事故。其实无论我哋身处喺边度，都应该注意排查身边嘅安全隐患。
5: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6: 查做嘢嘅环境够唔够光啦，通道有冇被阻挡啦，电器线路系咪规范？查工作人员嘅不安全行为，嗱，着衫都好紧要噶噃。
5: 好在我着得靓仔啫，今日。咦，又关着衫？咩事咧？
6: 梗系关事啦！譬如喺铁削车间，工作服要有衫紧、领口紧、袖口紧、下摆紧，咁样先会避免因为衣服阔皮咧而被机器卷入。
5: 咦呀，谂谂都背脊一紧啊！
6: 仲有企业嘅生产管理、设备状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都系要排查噶。
3: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
7: 901交通消息。
2: 早上8:19，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咧，现时都系有咩摸。睇埋其他方面嘅消息，咁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需要各位稍加耐性，以及系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乐楼方向啦，同样都系需要收油。321国道左田市场往四会方向同样都系唔多好行噶。高速方面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仔比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23日，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 8339 8339， 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

0: 看順德，發表你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昨日是夏至，夏至是第24節氣當中的第10個節氣。夏至氣溫高，濕度大，耐不耐都會出現雷陣雨，尤其是在夏至之後，這些天氣特點都會比較突出。夏至過後，人們普遍會食用清湯，是清涼的補湯、涼茶以及是酸梅湯等等來進行避暑。
2: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吹两级嘅偏南风。未来24小时咧，空气质量系凉噶，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顺德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而目前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伦教，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香杏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2025至2026赛季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暨闭幕式昨晚在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常规时间，大良龙商行队1-1战平北滘德尔玛队。两队咧通过五轮残酷嘅12码大战，最终大良龙商行队夺得冠军，北滘德尔玛队获得亚军。
1: 上德德甲季军赛寻日下午喺美的体育公园打响，陈村新宁队同洛松德食队同场角逐，一决高下。两支队伍都系登顶德甲积分榜，实力相当。最终双方经过90分钟加上7分钟嘅补时较量之后，洛松德食队旗高益着，3-2战胜陈村新宁队，获得首届顺德德甲季军。
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在奉承食都启幕。50只来自大良各个社区村的传统龙舟，2000多名龙舟健儿巡游大良河，串联赛事、市集、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水乡底蕴、运动活力和市井温情的端午龙舟盛宴。
1: 除了大良河的龙舟巡游之外，6月20号，近良社区承办善学杯3人龙舟邀请赛，吸引超过60支龙舟队伍开展18公里拉力竞速赛。金榜社区亦都喺6月21号举行龙舟竞渡大赛，面向居民开放自由组队参赛通道。
2: 今次活动为期3日，除了当日龙舟巡游点睛启动仪式之外，第一码头同步开放全天候龙舟体验、潮流龙舟市集，打造有得睇、有得玩、有得食的沉浸式端午消费场景，拉动滨水文旅消费，激活奉承食都大良河滨水经济大活力。
1: 农历5月初4，以百可蒸馏则领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大门社区端午节系列活动在大良龙舟训练基地启幕。大良龙舟训练基地正式亮相，将承载住龙舟培训、传统龙舟技艺传承、龙舟赛事举办以及龙舟文化交流等多重功能，为弘扬龙舟传统文化、推动全民健身、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在当日活动举行了彩龙巡游、传统龙舟竞赛、夜幕降临、慈善龙舟晚宴，在大良大门区委会广场隆重举行。

0: 举行，并向长期以嚟支持社区公益事业嘅单位颁发锦旗。晚宴仲设置咗吉祥物拍卖环节以及龙船模型等嘅竞拍，善款将会用于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同龙舟文化推广。
1: 六月十九号端午节当晚，乐下不止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启幕。喺为期三日嘅活动当中，四支法国乐队同三支中国乐队轮番登场，十大主题活动同步登场，持续擦亮世界美食之都城市名片，助力顺德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
0: 在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为12家特色门店授予中法融合菜专属牌匾。作为顺德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第十二次走进顺德大量，夏至音乐日就已经连续四年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每年吸引超过500,000人次关注和参与。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6月19号端午节，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到访顺德荣贵，和本地龙舟建业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荣贵浸华社区，新西兰队员们围坐在本地的乡亲当中，品尝着地道的龙舟宴。随后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和荣贵本地龙舟队还进行了一场友谊竞速赛。
0: 6月19号端午节，2026年马岗村端午彩龙竞美33人大龙舟竞速系列活动在马岗大桥德胜河段举行的。今次特色大龙竞速赛分为上午预赛、下午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马北股份社一号龙系夺得冠军，马中股份社夺得亚军，马西股份社获得第三名。
1: 当日下午，16支彩龙队伍盛装巡游，沿河牵穗，成为德胜河畔靓丽的民族风景线。今次彩龙评选，评委团队从船体装扮、队伍风貌、传统仪式完整性等多维度综合考评，最终评出一至六名优秀队伍。
0: 活动中创新融合了民族赛事和市井烟火，打造特色端午龙舟主题市集。市集业态多元丰富，汇聚马岗文创、马岗双皮奶、桃园饼家等本土特色摊位，同时融入新潮饮品、车尾箱集市等潮流业态，传统水乡风味同街头新潮文化巧妙交融，相得益彰。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打卡，品鉴美食，选购文创，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中沉浸式体悟端午民族魅力，令古老传统节日焕发新潮生机。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最新的战报， H 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而首轮逼平西班牙的佛德国今日是继续发威，2-2逼和乌拉圭。G 组的比利时0-0战平伊朗，咁稍后嘅九点钟，新西兰将会系对战埃及。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3: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5: 我是一名青年， 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0: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1: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2: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2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4: 门前净，街巷清，
2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7: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而已，坐低踩油就得啦，有什么那么难呢？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如果精神不够啊，你坐在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紧嘅唔系一部车，而系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噶。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咧，寻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咧冲出门口啦，大佬啊！这个状态和喝醉酒揸车其实没什么分别的。最惊险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微睡眠。你以为你自己只是真的合一合着眼，怎知道双眼一闭，整个人就断了片。短短的两三秒钟虽然是，但是整辆车已经盲中中地走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揾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系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2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8: 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一8:37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嘅，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啊。
3: 系啦，咁啊今日嘅同大家讲到嘅话题咧系关于卖面，
2: 系
3: 卖面唔系卖命啊，卖命呢啲咧就日常工作拼搏咧都好卖命噶啦，都好落力噶啦。咁但系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
2: 是，即卖面又唔系个个都得嘅，
3: 系卖面就唔系个个都得嘅，同埋都要征询翻个人嘅意见嘅，即系你嘅意愿系点样？同埋你块面放喺市场，嗰个市场空间有几广阔咧？咁样吓，咁咧其实咧讲到呢个话题，都相信离唔开 AI 噶啦。AI 短期应该大家都有察到过吧？就算你冇深入去睇佢入面嘅剧情系点样，但系都会有大数据推俾你啦。
2: 嗯、
3: 你会稍微咁样睇一睇啦。咁唔知大家又有冇谂过一啲短剧入面嘅 AI 短剧啊？嗰啲人物咧，佢哋嗰块面是取自于边度嘅咧？咁啊，话说前段时间咧，有一位演员就叫做林敏，咁当然啦系化名嚟嘅，咁就收到咧一位相熟嘅短剧导演发嚟嘅信息。咁啊，导演就话啦：嗱，我而家咧就做紧嗰个 AI 短剧，好缺嗰个人物形象，咁啊就$500啦，签你一年嘅使用权，你制唔制啊？咁
2: 所以签佢个样
3: 系啊，签佢个样吓，$500签你个样啊，使用权咁样。咁林敏呢一位演员咧就觉得，虽然咧最近咧我冇收到剧组嘅邀约，处于失业状态，咁但系都系拒绝咗嘅。
2: 系吓、啊，即系冇 job 都唔会为起$500咧就卖咗自己个样出去咁样。
3: $500一年啊，大佬
2: 系 啊, 啊。其实我又即系我会好奇怪，系因为我都曾经推送过嗰啲 AI 短剧俾我啊。
3: 吓。
2: 咁我又好奇怪，即系点解 AI 唔系无所不能嘅咩？即系佢点解需要一个基础嘅人物形象咧？佢唔系可以凭空捏造出嚟嘅咩？即系我觉得系咁即系亦即系讲咧，纯粹系剧情 AI 啦，或者系即系个制作 AI 啦。
3: 嗯。
2: 咁其实呢啲唔叫 AI 吧？即系只可以系即系呢个生成嘅过程咧，就俾咗指令俾佢自动化生成，嗯、即系最多系自动化啫。我觉得。濫用咗 AI 一個咁樣嘅詞語咯，
3: 我對於話嗰、那個短劇嘅 AI 嗰個人物嘅塑造啦，特別係嗰個面部嘅塑造，我自己係唔係咁清楚嘅。但係就翻而家嗰啲 AI 嘅聲音咁樣啦，你都會好清楚咁樣分辨到邊啲係人講嘅，邊啲係機器講噶嘛。即我相信都依然係會有一個門檻係需要跨越嘅。係咁、啊、當然啦，即係就事論事，實際上$500賣面咧，呢一啲喺演员圈入面都唔算系啲乜嘢新鲜嘅事情嚟噶啦，吓、
2: 嗯
3: 啊、有唔少演员都透露啦，而家喺唔少嘅通告群入面都睇到过买面买脸咁样嘅一啲消息，咁亦都有导演表示啦，只要系公司签约嘅演员啦，亦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权嘅一个授权协议嘅吓。
2: 系啦，咁啊，即系话可以使用佢块面啦，用喺一啲所谓 AI 剧啦，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呢个系滥用咗 AI 呢个词嘅，即系自动化生成剧啦，即系最多就只可以咁样嘅啫、
3: 嗯。
2: 因为既然你系使用呢个 AI 人工智能嘅话咧，你系唔应该仲需要一个基础面啊嘛。你完全可以人工智能生成出嚟噶嘛？
3: 即系当佢好似嗰啲橡皮泥咁样，系咁搣佢，将个鼻又搣高啲、
2: 啊，
3: 眼又整大啲，嘴巴又整得玲珑啲咁样，系咪？
2: 系啊，咁老实讲句啦，你去呢个西安睇兵马俑啦，都会睇到唔同嘅表情啦。咁呢个都系嗰啲工匠整出嚟嘅啫嘛。咁点解 AI 整唔到咧？一定要有呢个基础啊！即系首先我系即系好否定呢一样嘢先咯。
3: 嗯。
2: 咁同埋第二样嘢咧，嗱，演员咧会有呢、這、一个。即系你卖个肖像权俾我一年啦，咁、样。
3: 系啊。
2: 咁其实我哋行内即系做电台嘅，你都知道做电台可能即系出声比较多啦。
3: 嗯。
2: 咁可能对于话嗰个声音嘅形象咧，就叫做系嗰、个对外嘅可能多一啲啦，咁样。咁其实我哋嘅同行都有人即系被问过，就系话可唔可以卖俾我咁样？卖你把声，然之后我就将佢嘅嗰个声纹咧，就全部系读取到出嚟啊，然之后以后配。

0: 咩廣告啊，用咩語氣啊，全部都唔需要你啊老人家去親自去操刀啦。
1: 係啦，我買起呢把聲。
0: 係啦，我哋可以搞掂啦咁樣。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同行都會有曾經遇到過呢啲咁樣嘅情況咯。咁、不過就惡劣啲咯，就係、是、即係佢係買斷嘅。係。就500蚊一年咁都叫做有個限期啊咁樣。咁、但係好老實講句啊，500蚊買咗一年之後咧，咁呢個形象，即係呢一個嘅標籤啊，即係肖像嘅標籤咧，會唔會被其他濫用咧？咁樣就真係不得而知，可能即係改少少啦。嗱、咁你咧就係、是、個鼻咧係高幾多嘅，咁我整出嚟嗰個咧喺你嘅基礎上邊係高0.1厘米咁樣啊，呢、這個就唔係你嚟噶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咧？其實我自己如果我作為一個可以買到樣嘅，咁當然我係唔可以啦、我系唔可以，我好有自知之明嘅，我系唔可以卖样，即系如果我系可以卖到样嘅话咧，其实我自己反而会担心，即系唔系话几钱一年嘅问题，而系后续会唔会被更加多嘅一啲滥用啦。咁、所以都即系会同大家希望互动一下嘅，面对住而家呢个市场上边啦，即系会系咁多嘅呢啲 AI 短期啦吓。咁亦都即系有一个嘅。樣嘅需求啊，咁當然啦，亦都即係關於話呢個話題咧，曾經亦都有一啲嘅即係身邊嘅朋友同事咧就話，唔係啊，有時反派嗰啲都需要你個樣嘅，咁我又話，真係又係喎、啊、即係可能會真係需要到我個樣喎、啊，咁唔知大家會唔會接受咧？即係500蚊一年。用你个样去整 AI 剧，或者你觉得几钱你可以接受？嗰、那个期限有几长你可以接受咧？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1: 系啦，阿卡图啱啱讲到嘅，虽然咧即系而家嘅 AI 技术咧就可以整成咩样就咩样，捏造点样嘅一个人物形象就点样去整出嚟啦。咁但系，毕竟人哋想买嘅咧就系演员嘅样，
0: 系
1: 因为。基于演员佢有知名度啊嘛，
0: 系啊，
1: 吓咁如果个球戏咁样整个样出嚟，可能会不被大众认可噶，
0: 吓
1: 佢有群众基础噶嘛，佢有观众缘噶嘛，我直接买起呢个样，然之后咧就会一定程度上令到佢嘅出品。是得到支持的、
0: 哦、即有票房
1: 哪怕是反派都 OK、
0: 即是有票房
1: 是啦没错啦、同样地即大家都懂讲嘢啦为什么我就是要卡图把声呢因为你把声靓嘛啊我买起你把声嘛
0: 讲到有点不好意思
1: 使命不好意思啫出面那位同事都笑到咔咔声
0: 啦咁即关于话演员啦即老实讲句我对于演员啦佢嘅一個定義咧，即係除咗咁當然啦，外形啊有佢嘅一個嘅叫做特點啦，每位演員都有一個特點啦。咁但係基本上做得演員咧，俾我哋嘅感覺咧就係佢嘅嗰個五官嘅基礎係唔低嘅。係。咁當然仲有演技啊啦，即係除咗外貌之外咧，演員係仲有演技嘅。咁而家變咗係對於話演員嘅即係叫做係嗰個肖像嘅購買咧。純粹係即係買面啦，即係通俗啲講就買面啦。我純粹就買你個樣嘅啫，我唔需要你嘅演技嘅，所有嘅演技咧都喺我嘅 AI 算法入邊嘅咁樣。
1: 係，我中意你笑就笑，中意你狰狞就狰狞。
0: 係啊，咁即係站喺我係演員嘅角度咧，我會覺得你係侮辱緊我嘅。你純粹係要咗我嘅呢、這個喺職業。或者呢個專業入邊咧，其中一部分嘅，即係好似話我哋嘅同行咧，有話被邀請啦，即係好聽啲邀請啦，就係話啊，不如你賣你嘅嗰個聲紋俾我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可以即係將佢配喺唔同嘅嗰啲廣告啊，咁樣。咁你知道即係呢啲語言嘅配音啦，除咗話把聲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係情緒啦。或者係一啲嘅叫做係演繹嘅技巧咧，等等好多嘢嘅。咁你純粹買我把聲又唔買我嘅呢啲專業咧，咁我覺得都係對我嘅一種侮辱啦。
1: 嗯哼，
0: 即係變咗係你第時你會聽到一把 AI 卡圖把聲，好老實講句，你聽到三次咧，你就真係好憎呢把聲噶啦。
1: 嗱，我想問下你，行卡圖，你係絕對唔會賣啊？定系价钱唔到位唔卖呢
0: 其实我系绝对唔会卖嘅，即系你话价钱嘅嘢可以出得起有几多价钱啫？ 即係講心嗰句啦。
1: 倘若出300万，你賣唔賣？
0: 哎呀，
1: 嗱，心喐，
0: 即係雖然未見過啦，唔係，其實咧，我就雖然未見過300万係點樣嘅，但係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對我專業嘅一個侮辱咯。
1: 嗯，
0: 我會覺得啊，咁當然呢一個專業只係我人生嘅其中一部分啫。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我賣咗嘅話咧，好可能我人生嘅全部就喺呢一個嘅聲音入邊啦。
1: 嗯，
0: 因為所有人唔再。

0: 我記得係我啊，只要係覺得呢把聲係一把 AI 聲，然之後呢、這個呢、這個即係你話 AI 卡圖都起碼記得我個名啊，就係、是、一把 AI 聲，完全同我係冇任何嘅關係。我會覺得如果我賣咗我嘅聲線出去嘅話，就會變成咁樣嘅一個結果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世界上邊好似就從來都冇出現過卡圖呢一個人咁樣，咁、我覺得人生又冇乜意義啦。
1: 嚇嚇，咁啊亦都歡迎各位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呢個 app 啦，喺底部欄目嘅花生板塊嗰度咧進行留言互動嘅。咁啊見到咧要多啲維維，佢就話啦，我都唔中意睇短劇嘅，刷到咧我就會劃走佢噶啦，好浮誇，我真係唔中意睇。
0: 係，我自己都唔中意睇。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即係佢嘅嗰啲叫做係。演員嘅表演啦，咁當然呢啲我相信唔係演員嘅問題嘅，而係導演要求嘅，就係真係好浮誇咯，同埋咧就係即係少少嘅一個本來係可以一筆帶過嘅劇情咧，反反覆覆、重重複複咁樣幾集都未搞得掂咁樣，咁我自己係冇辦法接受去咁樣去浪費時間，因為我冇任何嘅獲得啊。咁當然啦，呢啲短劇咧通常都係一啲嘅爽劇啦，即係好似咧就即係系唔讲啦，
1: 你即系其实你
0: 好呕血嘅，
1: 唔系你发现咧，即系爽嚟爽去咧，都系爽嗰几个点嘅啫，剧情都系大同小异嘅，
0: 系啊，冇错，
1: 同埋有时候嗰啲短剧咧会撞面噶。嗰啲 AI 劇
0: 咁樣嘅，即係你分唔清，即係你可能會撈亂咗兩出劇咁樣嘅。
1: 唔係撈亂兩出劇，而係同一唔同一出劇同一塊面會出現喺唔同嘅劇組入面。
0: 係、
1: 啊，咁
0: 咁忙嘅咩？
1: 係啦，可能 A 劇咧佢就係一個衰人嚟嘅，咁 B 劇咧佢又係一個好人嚟嘅，咁 C 劇咧佢又係一個演一個叫做係小白嚟嘅咁樣，都唔出奇嘅。
0: 哇！即係串曬戲喎，
1: 串曬戲啊！系啊，
0: 啊咁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即系平时都睇下短剧啦？对于话即系呢个有演员啦，收到一啲嘅邀请咧，就系、是、卖你嘅肖像权出嚟啊，等佢可以即系等嗰啲剧组啊，可以拍到一个 AI 剧啦。
1: 嗯，
0: 大家又会点样嘅睇法咧？如果都有人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就系、是、话啊，即系好似即系以前咧嗰啲星探喺街头嗰度啊，你都几有潜质做演员、哦、啊，不如做个 casting 啊，试个镜啊，
1: 不如你买块面俾我，
0: 不如你买块面俾我，即系你试试先啊，即系去我哋嗰度呢个 3D 获取咗，睇下AI 出嚟个效果正唔正啊，咁啊如果都 OK 嘅，可以做到反派嘅，你卖俾我啦，唔系讲笑啫，只有我先可以做到反派嘅个样吓，
1: 咁你又唔好覺得你呢個市場係唯你獨尊，
0: 哦，咁係，
1: 好多人都爭住演反派嘅，
0: 係，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即係都會願意咧咁樣幾錢你先願意咧，或者嗰個使用嘅期限有幾長你先會願意咧咁樣？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咁點擊正喺度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同我哋傾傾噶。我哋先可以去報時客户聲音啦，轉頭翻嚟再傾。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0。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7: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8: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6: 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FM 90.1佛山。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即系同大家可能都会间唔中刷到嘅一啲 AI 短剧有关嘅，咁就系咧就有一啲嘅 AI 短剧嘅剧组咧，亦都向一啲嘅演员咧发出邀请嘅，就系话，你卖块面俾我，即系卖个样啊，卖个样俾佢啊，咁啊$500就用你一年嘅去制作呢啲 AI 短剧，咁啊唔知大家即系换作系你收到邀请嘅话咧，你又会唔会制咧？几钱先会制咧？同埋嗰个使用期限有几长咧？你会制咧咁样啊？即系我哋两个亦都讲咗，我先讲咗我嘅睇法啦，就系即系我系接受唔到嘅，即系就算系我觉得系适合演嘅嗰啲反派咧，我系会担心咧，即系攞咗个样咧去做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即系可能会稍微加工之后咧去做其他嘢，咁哎呀，真系咁可能即系卖咗上去，
3: 即系你个头到处安
2: 系嘛？系啊，冇错，即系变咗系周围都好似嗰、那个嘢
3: 又系你
2: 嗰、那个嘢
3: 系你
2: 系嗰、那个嘢又真系几似你啊！咁即系要用个嘢呢个字嚟形容嘅，
3: 系
2: 咁佩英你肯定唔制噶啦，你天生丽质，你肯定唔会即系$500就算噶啦。咁你会唔会有一个嘅价钱你系OK 可以突破到你嘅一个心水，即系呢个心理防线咁样？
3: 撇除翻价钱呢一样唔讲先啦，其实我好惊咁样做咧，会遭受到同行嘅一个。
2: 辱骂
3: 系啊，同埋抵制，抵制咧，即系卖得我嘅声同埋我嘅样咧，其实基本上我都唔会喺呢一行再捞落去噶啦。
2: 哦，因为唔需要你啦嘛，已经
3: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唔喺呢一行捞嘅话咧，我都唔打算卖嘅，因为我都唔想破坏行规。就目前嚟讲吓，咁啊，日后嘅嘢好难讲嘅。
2: 系点解你会觉得破坏行规咧？即系嗰个价太低定系点样？
3: 我会觉得我开咗呢个头啊。即系我卖咗我把声之后，我就开始往 AI 嗰条路走。
2: 哇，系几先进啊，几未来、啊
3: 我就开始变成嗰啲机器人系咁样。即系当然啦 ，AI 嘅技术会不断进步，但系我唔想做嗰个开头嘅人咯。
2: 即系你只要有人做咗，你就会跟住做，系咪？你就唔做呢个开头嗰、那个。
3: 即系嗰啲原则都好随性下嘅，即系基本上就冇乜原则。当然我哋要睇翻而家嘅呢一个买面卖面嘅行规先啦，同埋或者讲我哋系了解一下。行情先，咁有一位咧就系喺 AI 短剧制作公司嘅员工，咁佢亦都同媒体讲啦，因为而家嗰啲 AI 技术啊好发达，只要有相关嘅音频资料咧，就可以完全 copy 一个人出嚟，克隆一个人出嚟噶啦。咁之前有好多嘅制作公司，亦都可能存在住一啲侥幸嘅心理啦，所以会存在住盗脸咁样嘅情况嘅，即系我未卖呢块面俾你嘅，但系我就偷咗你个样嚟用啦。
2: 系啊，
3: 之所以盗脸咧，原因就在于。AI 短劇呢佢係好缺廉啊，即係唔夠樣啊，唔夠樣用。咁而實際上有導演呢亦都喺採訪嘅時候就表示啦，一部短劇入面主演可能係5-6個，但係需要配角是要10多个，甚至是20多个。这些人其实都是要肖像的。咁去边度先可以找到这些肖像呢？这个就是成为了必定要考虑的问题啦。咁而家嘅 AI 短剧嘅制作更加规范啦。当然盗脸嘅嗰啲情况都变得少啦。咁所以呢制作公司会大量去花金钱买面用在这些 AI 短剧入面嘅。
2: 咁即係都睇得出呢，就係人工智能呢四个字呢，人係放喺第一位嘅。
3: 梗係啦，即係唔係話凭空捏造就得㗎。
2: 其实我觉得 AI 你係应该有咁样嘅能力，凭空捏造一个人出嚟嘅。咁唔係叫咩 AI 係咪先？即係叫咩人工智能啫？咁最多话即係自动化生成一部劇出嚟咁样嘅啫。咁$500可以即係买
3: 起你块面。
2: 係买块面返嚟咁样。咁其实呢就头先讲到嘅林敏呢位演员呢就话好多地方呢都可以睇到类似嘅一个买面嘅贴嘅。咁甚至有啲呢係终身买断添嘅。咁个价钱呢就会高少少。咁高成点样呢？就係即係顶笼都係$1,500而家睇到。就买断你块面嘅，即系以后咧都即系不断用你块面啊，生成好多嘢啦，即系会唔会话除咗劇之外咧，仲有其他即系接广告又用你块面啦，又或者系接任何嘅一啲show 啦。咁哎呀佢唔得閒嚟啊，但係佢拍咗個視頻過嚟嗰啲呢又係用你塊面喎、
3: 啊。你個頭真係到處安。
2: 係啦。
3: 你已經唔係嗰個嘢，你係嗰隻嘢又係嗰隻嘢。
2: 係啦，咁變咗係即係$1,500嘅一個成本呢， 做爛又有咩所謂係咪先？好快就揾到1500，即係可以回翻本咯。我自己係覺得咁，所以咧就包括就係啱先我哋提到嘅林敏呢一位演員咧，就話即係雖然咧近排就冇乜 job 咗咁啊，但係咧就都堅決唔賣嘅咁。咁我覺得係真係對於呢一個行業嘅一個嘅尊重咯嚇。咁啊，因為咧就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其實都會比較擔心咧嗰個用途啊，以後嗰、那個。用途會究竟係咪淨係拍戲呢？定係有其他更加多嘅用途呢？咁樣咁到時嗰個維權成本就會好高㗎喇喎。咁、你作為一個演員，如果你冇簽公司嘅話呢，或者係即係簽嗰間公司呢相對嗰個規模唔算太大啦，冇自己嘅法律團隊嘅時候呢，你係基本上係維權唔到添啊。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我自己會覺得而家睇到有唔少嘅一啲演員呢都形成咗一個聯盟呢，就係話大家一齊發起啦，就唔好去簽呢啲咁樣嘅賣面協議。咁其實我覺得對於呢一行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3: 係啊，即係講真啦，如果你話從法律嘅角度去講，咁肯定係要簽合約㗎啦。咁合同嘅一啲細則細節嘅問題，可能係需要額外地需要關注嘅。即係譬如話，你喺短劇入面你設定嘅角色同你賣嘅嗰塊面，你自身嘅形象嗰個定位啱唔啱先？喺協議當中係咪約定咗對於話短劇未來嘅一個盈利嗰個分成有冇傾掂數先？如果進行二次創作嘅話，係咪需要重新授權先？而授權嘅具體期限又係幾多呢？咁授權係僅限用於某部短劇嘅開發，唔作其他用途等等，呢啲細節又有冇敲定呢？如果係要敲定嘅話，可能就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啦。咁另外有啲 AI 創作公司可能會利用素人啱啱出道嘅時候，哇！我要揸住呢個機會啊，即刻咧就簽咗，但係簽咗約咧係一個不平等條約嚟嘅，咁就會用一啲比較低嘅授權費用啦，超長嘅一個授權期限啦，甚至係永久嘅一個期限咁樣進行一個買起你咁樣嘅操作，角色咧同埋劇情係唔需要授權方審核嘅，咁呢個咧就會導致到 AI 創作公司超範圍長期使用素人嘅肖像啦，甚至係用於違法活動，咁其實你諗下都幾後怕嘅。
2: 係啊，咁我哋亦都睇睇咧，就網友嘅啲聲音嚇，就有網友就話500蚊就可以買塊面翻嚟，邊個會願意啊？換作係我都唔制啦咁樣。咁亦都有網友就話，除咗面啊，仲有聲啊嚇，聲音啊嚇，咁事實亦都係嘅。咁同埋咧就即係有網友亦都話，感覺呢啲 AI 劇咧好難取代長劇嘅，因為短劇本身咧都係走呢個短平快嘅，咁啊光影質感啦、调度啦、台词咧，几乎都系冇嘅。应该唔会咁容易俾 AI 取代到啊！吓，
3: 系啦，冇错。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咧，可以继续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花生板块呢个栏目咧，继续同我哋进行互动嘅。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吴日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8度-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3日顺德嘅天气会系高温炎热，而目前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说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场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石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石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点解反而是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斗顺畅，才有要人家起身离场，睇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看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石客正常的消费看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佢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工时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家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

0: 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食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9:06同你关注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啊。环马路段方面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向慢紧嘅，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往平洲，咁亦都系需要大家啦多加留神啊。再嚟望翻过嚟顺德方面啦，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龙洲路江村市场双向都唔系好靓仔啊。高速方面嘅情况啦，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啊，左边有事故，左边车道有事故慢紧，龙尾去到佛平路嘅收费站嘅，呢个位置咧就系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龙尾去到佛平路收费站，敬请大家留意。另外咧，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路段系车多嘅。另外咧就系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都缓慢啊。星期一可能大家出门办事或者拜访会比较多嘅，路面车仔比较多，更加要谨慎驾驶。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

倾倾嘅。打开佛山街 A P P 之后咧，左下角咧，左呢个嘅主页面嗰度咧，右下角咧嗰个花生板块就系我哋 90.1 啊，进入到听电台嘅入口，同时可以咧进行互动嘅入口嚟嘅。点入嚟之后咧，直接就点开依家直播嘅 FM 901，就系朝朝得食节目啦。星期一到五早上9-10都会陪住大家嘅。点解我话咧，啱啱过咗去3日时间唔够使咧？咁样嗱，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节目组啦，3日时间咧都喺佛山地铁3号线咧就恭候大家光临，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嘅地铁市集，跟住咧就系、是、各种各样嘅一个龙舟活动啦，咁样我哋节目组亦都去到现场咧，同大家去记录一啲花絮，或者咧就系、是、现场其实好多观众、好多听众都同我哋偶遇，都会同我哋打招呼嘅。另外，寻日德甲方面啦，真系非常精彩，所以你话斋系我以上讲嘅呢3个唔同嘅元素咧，就已经系填满咗成个嘅端午假期啦，更何况你又要同阿爸爸食餐饭咧，系咪？又要同屋企人聚下会咧，同啲同学见下面咧，咁样啊？唔知道大家呢一个假期咧做咗啲咩咧？欢迎你一齐分享一下。咪亦都咧就讲翻啦，寻日嘅呢个德甲啊，顺德德甲嘅收官战，咁讲到冠军奖杯咧就大量捧起咗。其实成场比赛真系可以讲非常激烈，可以讲咧就系上半场嘅时候咧，去到1-1嘅时间啦，哇！即系大家嗰个紧张嘅情绪咧已经系非常之高涨啦。跟住咧，现场嘅球迷啦，现场嘅球员啦，包括咧好多咧透过我哋看顺德视频号睇现场直播朋友咧。哇，嗰、那个感觉啊，真系非常之特别。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一场比赛真正令到大家呢燃动咗呢个体育嘅因子啊！你都会发现咧，透过一场足球，其实除咗体育之外，可以连接旅游啦，连接文化啦，仲有好多方面啊！你有冇参与其中呢？

眨下眼咧，已经系大半年嘅时间啦。咁琴晚咧又系德甲嘅冠军战啦。呢一只主题曲《冲就对了》，亦都系讲明咗我哋嘅体育精神，去拼搏，去挑战，去迎接更好嘅自己。

0: 演呢首德甲主题曲啦，开始啊，冲就对了。如果你琴日咧都喺德甲现场啦，见证呢个冠军战冠军的产生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将你琴日影到嘅靓相啦，同我一齐分享一下嘅。透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咁啊发啲相过嚟，我都可以见得到嘅。打开主页面之后咧，右下角咧有个花生两个字啊，你见到花生仔咁样，咁你点入嚟就得噶啦。跟住咧右上角咧有呢个 F M 90.1节目互动呢。度咧，我就可以见得到大家嘅一个打卡嘅，包括咧，我见到依家啊次子啦、啊李生啦咁样啊，都已经打卡啊，雨后阳光啦咁样都 OK 啊，我都见得到大家嘅一个打卡嘅，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盖世英雄啊，就先几日咧就打卡，咁啊今日先睇到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唔系时时刻刻都攞住个手机，但系咧。大家嘅留言，大家嘅分享咧，我哋系一定会睇得到嘅，亦都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嗱，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咧，咁好多朋友话咧，就呢个顺德嘅元素咧，可以讲系非常之满啊，包括有足球啦，包括有龙舟啦，咁样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都留意到啦，端午之夜啊。是啦，咁啊，中央电视台2026年端午特别节目入面啦，顺德嘅龙舟元素几乎系霸屏嘅。唔单止系四大篇章嘅微纪录片全部都喺顺德取景，咁由用桂嘅夜龙到勒流嘅点睛啦，更加系长时段全方位咁呈现。央视嘅镜头咧，大家都知不嬲系挑剔噶啦。咁点解偏偏对顺德呢一条龙情有独钟呢？今日我哋都一齐咧喺电波当中行入顺德，探寻藏在千年水乡入面的龙舟宝藏。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是的，咁啊，讲到龙舟啦，讲到端午啦，其实唔单单只系嗰一日，其实喺端午之前咧。好多嘅朋友仔留意到咧，或者系其实你都参与其中啦，会发现啦，一场虔诚嘅起龙仪式开始就已经开始咗端午嘅氛围啦。咁喺顺德嘅村头河涌边啦，端午节从来唔系假期开始噶，而系由村民咧跳入河涌，挖出深藏河泥入边嘅老龙舟，洗干净全身，擦去一年嘅尘埃，对。自然的敬畏，对风调雨顺的祈愿，这样开始的。大家亦都可以见得到我们看顺德，包括这个视频号，包括我们顺德融媒的其他的视频矩阵，都有记录今年就龙舟点睛的一个盛况的。正所谓珠沙一点，龙眼似开，画龙点睛就顺风顺水。不单止为龙舟赋灵，更加是祈愿国泰民安的。另外呢，如果你话呢就去感受龙舟竞渡嘅活力嘅话呢，咁亦都系可以去到现场去睇睇㗎。呢个速度与激情呢亦都系刻入基因嘅感为人先。咁喺纪录片竞渡入面呢，咁亦都系记录咗啦，顺德嘅一个地理位置系非常之特别啊，水网密布，亦都造就咗顺德人呢敢闯敢拼同舟共济嘅精神嘅。另外好多朋友津津乐道嘅呢，就係顺德龙舟唔单只有传统味道，更加有潮流嘅风范啊。喺容桂呢，端午夜晚上演嘅唔係竞速，而係比美啊。咁啊，呢个龙身前要可编程嘅 LED 灯带啦，激光灯啦，勾勒未来感嘅线条，配合返动感节奏喺水上蹦啲。呢一种极致嘅反差感呢，亦都俾好多网友呢纷纷点赞嘅。而白天嘅话呢，咁亦都有自己嘅泼水节啊。龙舟相遇呢，就係、是、大家会互相泼水啦。其实你泼嘅水呢越多，泼嘅水花呢就飙得越高呢，就代表呢个福气越足嘅。所以呢，端午龙舟呢啲文化嘢呢係真係好值得呢同更多嘅朋友去分享嘅。咁除咗话去参与到现场嘅一个龙舟赛事、龙舟盛事之外呢，好多朋友呢就话，诶、你去一个地方旅行又好，去一个地方居住又好啦，最后呢回归嘅呢都係一定係餐台㗎。咁喺顺德呢，龙舟嘅浪漫一半就喺水上，一半就喺餐台上面。个个都话呢，食过龙舟饭全年唔使烦啊。盛事收官嘅话呢，千人龙舟饭席啦开满堂。咁啊，烧猪就寓意红皮赤壮啦，粉丝就寓意顺风顺水啦咁样。咁大家如果呢个假期呢仲未有打

阿卡仲未有睇过呢个特别节目嘅话咧，我建议大家睇睇四大篇章咧，都会拍得非常之细致，亦都非常之动人，亦都令到我哋咧更加有嗰个文化自信。你一直去保持，一直去传承，会令到更多人感受到呢一种精神的可贵。呢个端午假期你系点过嘅咧？记得嚟佛山街 A P P 同我分享一下。

系啦，呢、這个端午假期咧，亦都好荣幸咯，可以喺地铁咧遇见大家。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哋嘅呢个活动啊，好多谢大家嘅现场撑场。咁啊，三日时间啦，19号到21号，即系正正咧就系成个嘅端午假期咁样。顺德融媒咧就联同佛山地铁打造咧地铁三号线端午首信集市，人气非常之火爆。咁19号即系端午嗰日咧，我就由朝到晚啦，都会系偶遇大家，其实非常荣幸啊！有啲朋友话：喂，芳芳，见到你，同你影张相先咁样。即系嗰种好朋友好耐冇见嘅感觉啦，令人会觉得好感动啊！系嘅，咁啊，作为咧佛山第一届铁路文化季重磅嘅配套活动啦，咁由我哋顺德融媒公司全程策划运营嘅德食榜顺心伴2026端午佛山品牌食品首信精选集市，地铁三号线专场咧就火热开始活动咧，落地地铁三号线。

流公园叠教两大核心站点，集结顺德本土老字号特色食品品牌，以轨道交通为一个载体，串联翻铁路文化、端午民族同顺德美食，打造行走在地铁线上的烟火集市嘅。今次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独特嘅IP 活动嚟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人咧都话要嚟寻味顺德，咁以前可能你会习惯就系自驾游过嚟啦，或者咧就系先喺远啲嘅地方，因为我哋都经常会遇到啲游客同佢哋倾下偈吓，或者先搭飞机啊，然之后再转高铁啊，再过到嚟啊，就系为咗品尝顺德美食。因为喺佢哋嘅手机入边咧，系收藏咗好多顺德美食嘅清单嘅，咩100道必食嘅顺德菜啊，然之后10个顺德必去嘅地方啊，30间咧顺德必去嘅咖啡店啊，咁样。即系我唔同啲游客倾偈，我系唔知道佢哋收藏咗咁多嘢喺你嘅手机入边有冇？收藏咗呢啲咧，咁如果你以后嚟顺德嘅话咧，仲多一个咧更加方便。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咧，可以去跟住去嘅就系跟住地铁游顺德，跟住地铁打卡顺德嘅美食啊。咁啊，今次嘅话咧，我哋嘅呢个地铁活动咧，亦都系非常感谢啦。众多嘅佛山老字号嘅一个参与啦，咁包括咧我哋都系严选品牌进场噶，顺德酒厂啦，顺港清辉食品啦、冼氏啦，同埋万盈化妆品啦、荣华龙凤喜饼等等嘅呢一啲嘅品牌首信企业咧系入驻嘅，咁好多市民都话咧就系自己嚟顺德玩，除咗自己可以品尝舌尖上的美味之外，亦都希望将啲首信带翻去。咁啊，今次嘅话咧，好多朋友系拣咗乜嘢咧？咁样啊，唔代表所有人，但系咧，因为我现场系真系同大家倾偈，我会问佢哋，点解你会拣呢样嘢？你点解会咁中意佢咧？咁样啊？咁作为一个短途旅行嘅话咧，好多朋友都会拣选咧，就系顺德特色嘅酒水作为伴手礼啦，包括咧就系红荔嘅力酒啦，仲有咧就系红荔特曲细只嗰支啦，因为比较适合咧就带去咧同朋友聚会啦，啊屋企人咧一齐饭局啦咁样去饮嘅吓，凤城老酒啦咁样，呢啲咧就系比较方便携带嘅，成为游客嘅首选。咁另外咧，顺德特色嘅糕点咧，亦都系口碑非常之出众，外地游客认可度非常高啊。咁啊，广州游客陈女士咧，一次性就买咗好多份双皮奶同埋崩沙礼盒嘅。咁佢就话咧，哇，爽啊！啱啱咧就喺清辉园出嚟啦，咁跟住咧又可以搭地铁翻广州啦，然之后咧又唔使话一路戚住去行景点，直接喺地铁咧就攞到手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咁样唔需要话特登兜路都可以带到地道嘅手信，非常之满意。另外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系带咗呢个双皮奶酥。我系印象好深嘅，就系话有个湖北嘅朋友咧，即系好似一次过咧就买齐晒咧七姑姐八姨婆嗰啲。咁佢就唔系话搭地铁翻去嘅，佢咧就系咧现场喺呢个清辉园食品嘅摊位，即系顺港清辉食品嘅摊位咧，佢就现场咧就加咗档主嘅微信，跟住咧就叫佢哋快递过去湖北咁样吓，咁相信咧佢会一次两次复购，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双皮奶酥咧，我哋自己食过咧，都会觉得咧就系竖起大拇指，特别系现场咧仲有试食嘅，系啦，俾大家都可以食到啊，非常之正嘅一个地道嘅点心，地道嘅美食，非常之好嘅一份心意。咁啊，当然啦，今次咧其实有个品牌咧，亦都系特别要介绍俾大家。如果迟啲有时间有机会嘅话，我都好想请佢嘅主理人上嚟同大家去介绍一下。是咩品牌呢？就是万盈啊。是啦，咁呢个万盈化妆品，可能好多朋友你用过化妆品，但你唔知道原来就是我哋顺德制造。原来佢亦都系佛山老字号啊。咁亦都今次系佢哋带嚟咗佢哋嘅50度嘅防晒啦，仲有润肤乳啦，我自己呢都入手咗一啲啊，因为点解呢？我系一年四季我都会搽润肤乳嘅人嚟嘅，系啊，真系一年四季已经系坚持咗应该有10年有多啦吧。是咁啊，都会发现其实真系会有用，即系你会发现咧，好多女仔咧个手，佢对手咪特别滑嘅，系嘛？点解咧？因为佢每一次洗完手之后咧，佢都会搽护手霜嘅，
系咁今次咧，曼盈都带嚟咗十二星座嘅护手霜。咁我系水瓶座啦，咁当然我都会用翻水瓶座护手霜，即系呢啲就系仪式感。咁唔知道你系咩星座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话即系呢啲嘅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点样拣呢？咁其实咧，从主理人倾偈咧，佢都俾咗好多心得我嘅。咁迟下有机会，我都好想请佢上嚟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仲有重点就系将呢啲好物，我啱先讲到嘅。如果你喺今次嘅地铁活动你遇见，但系你冇及时将佢带翻屋企，唔紧要吓，我哋顺德邮媒咧帮大家搞掂佢。咁你平时咧就喐喐手指喺手机上面咧都可以买到噶啦，就透过我哋顺心伴呢个小程序就可以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啊，亦都可以将佢带翻屋企。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得食严选嘅小店啦，包括咧嚟下仲有好多我哋嘅线上渠道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嘅。喺呢度咧亦都作为一个预告啊。系咁啊！现场咧，其实好多嘅地铁迷咧都会去打卡，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我哋系买满10蚊啦，就会送大家张银票啊，双印好嘅。咁啊，其实就系一张抽奖券，咁亦都系50蚊啦，即系5张券咧就可以抽一次文创，同埋咧就系呢个礼品咁样。咁地铁嘅文创啦，好多地铁迷好想要嘅，地铁3号线嘅手法嘅。呢、这、一个礼品啦，仲有咧就系、是、地铁嘅徽章啦，仲有咧就系、是、今次咪爬龙舟嘅，亦都做咗好多龙舟嘅文创咧，都好受大家欢迎。当然仲有端午主题打卡点呢一啲，正正就喺我哋摊位嘅隔篱，亦都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包括我自己啦，都影咗好多张靓相噶。大家想睇嘅话咧，我都可以发上嚟我哋嘅互动区啊，系啦，咁啊可以透过咧佛山街 A P P 同我哋互动嘅。所以其实3日咧，节目真系好丰富，即系有啲咩体验咧咁样，我相信今日节目都讲唔晒，但系慢慢嚟，唔好急，因为我哋星期1到5早上9到10都会同大家见面，伴随住你喺翻工、喺见客、喺旅行嘅路上。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紫苏花生油，紫苏古法花生油，胡姬花紫苏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

0: 上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最近好多人都话瞓得唔好，夜晚瞓觉焗住冚被，瞓到身水身汗，但系唔冚被咧，冷气又吹到肩颈硬晒，膝头哥凉浸浸，第二日成个人咧散晒，真系左右做人难啦。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嘅，这个问题特别头赤。嗱，今日要介绍俾大家一张啱啱好嘅被，佢系冰冰凉感夏被。你听佢个名字就知道系专为闷热嘅夏夜设计噶啦，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要一件短袖嘅价钱75.9元，你就可以抱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拒绝黐立立，解锁整夜干爽嘅空调机睡眠。呢只空调被真系好靓噶，第一面料系凉感丝嘅，将手放上去轻轻一滑，有种冰冰凉凉嘅感觉。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凉，就好像有微风吹过皮肤感。夏天冚呢根本不用开整晚空调，还悭电添。第二，入面是整张的雨丝棉，搣一搣它蓬蓬松松感。第三，这只被是 AB 面的，一面小清新，调转就是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两个好心情了。第四，骨边工艺，个包边咧非常襟洗，屋企有小朋友踩嚟踩去，屋企啲宠物咧趴上去都唔惊嘅。两种尺寸任你拣，2米×2.3米嘅，两个人用、两公婆用，或者你中意瞓觉时候卷埋自己嘅，咁就拍呢一个尺寸，75.9元一张。如果小朋友好中意同你哋一齐瞓嘅，大号嘅全家福尺寸咧，2米×2.4米嘅。就83.5元一张。试想下，夏天嘅夜晚冲翻个舒舒服服嘅凉，摊喺张床度，冚住呢一张冰冰凉凉嘅被，空调唔使开到好低，风扇吹住就啱啱好入睡。一觉瞓到天光，背脊系干爽嘅，膝头哥唔会冻冰冰嘅。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呢一只歌有人问叫乜名字，是叫恋一生的意志。这时候也提提你，北京时间9:50。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里头，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赚账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方慧华 Color。啱先咧，亦都讲到咧，我哋端午嘅地铁市集，一连三日，好多谢大家捧场。咁我亦都将咧现场一啲图片啦，发咗上嚟我哋个互动区啦。你依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喺首页右下角有花生，点入嚟花生板块，我哋 F M 90.1。嘅直播间，依家朝朝得食嘅节目咧，咁你可以见到咧端午地铁市集我发嘅呢一张贴啊，咁啊现场咧会好热闹啦，亦都有好多值得大家买买买嘅靓嘢，佛山好物啦，咁啊亦都有好多系老字号嘅好物嘅，咁啊如果你都想收入囊中的话咧。同样地都可以透过我哋顺心半呢个小程序呢就落单，咁期待到时收到就 OK 啦。顺呢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半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半，你会发现呢度好似为你打开咗一个全新嘅世界一样啊。係啦，讲到新嘅话呢，新鲜呢，好多朋友呢可能都唔觉啊，但係都要提醒大家，就係24节气嘅第10个节气夏至已经嚟咗啦。就是昨日的时间，到了夏至收获的日子就不远了。昨日我妈妈都发了一个视频给我看，就说哇，现在割禾即是收割水稻已经是非常现代化了，说一个早上就已经是整片的土地，那些禾都已经可以收割好，谷已经装晒袋样，其实也是收获的季节来的。很多朋友喜欢瓜果，西瓜也很好吃，是不是？在夏至其实有些朋友会形容它是人生当中最好的时节一样，是等待一场恰逢其时的丰收。那在这个特殊的节气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收获更好的状态呢？也都要留意回就是食和睡。是啦，食方面就要吃一些鲜蔬清淡嘅嘢啦，咁啊，亦都契合翻夏季清热解暑咧，饮食清淡嘅养生理念。有啲人会食凉面，系啦，人哋话冬至饺子，夏至面咁样，有啲人会食凉面嘅。咁我哋呢边啊，可能会食粥比较多啦，咁啊比较清爽少少啊。系咁啊，仲有就系咧，瞓觉咧，我哋嘅作息咧都要跟住调整嘅，就系晚睡早起加午睡。即系所谓晚睡，即系唔系话叫你两点先瞓啦，而系相比起秋冬季节咧，可以适度推迟入睡时间，即系晚上10:30左右啊，可以入睡或者11:00之前咧就非常之好噶啦。而早上亦都适宜早啲起身啦，舒展周身阳气啊。饮食方面咧，就可以适当食啲苦瓜啊、莲子啊呢啲苦味嘅食物，可以清心泻火。咁呢个时候咧，饮酸梅汤啦，或者煲煲咧呢个莲子百合瘦肉汤咧，都比较正啊。包括我自己喺假期咧出去食饭，都饮咗一个鸡爪芋黑豆。生鱼汤咁样，呢个汤呢其实都系非常之正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饮过，反正我系由细个饮到依家啦，咁亦都系夏天呢个时间呢会饮嘅。起居有常，饮食有节，运动有度，情志有行，以平和之心呢安然度下夏至嘅节气啊，提醒你已经到咗啦。音乐方面你又会点样揀选呢？都欢迎你同我分享返喎。线上线下都 OK 啊，咁今日以呢一只歌结束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9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到8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晒凉成云，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这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纱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神秘面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0:15。
2: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家好，我是顺德用贵小公布的雍丽娟，大家都叫我娟姐。每日天懵懵工呢，我就喺个厨房嗰度做紧嘢噶啦，用心嘅熬制古法龟苓膏，真菜实料，慢火细炖，就系为咗将顺德嘅传统滋味做好。每次睇到朋友食完之后都竖起嘅大拇指鼓，好正宗啊！我个心呢就觉得特别温暖，希望我哋顺德家乡嘅好味道能够得到四方八面朋友嘅认可。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1: 顺心盘招招精选，
1: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 步行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FM 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起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吓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吓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吓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吓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9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晒凉成云，香云沙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喺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呢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沙呢项国家级非遗嘅神秘面纱。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101交通消息。
1: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时分11:03，刷新你嘅交通情况。咁现时喺高速方面嘅港佛高速比中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咁提提各位，喺容桂嘅建业中路爱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的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走水岸龙亭左福的辅道，工期到7月中。另外勒楼的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勒连中路或者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另外勒连中路大明一路的东业路至大明路段全天禁中型及以上货车通行，工期到7月底。而大量方面

0: 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华南路段分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今期间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今年嘅八月份。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冬瓜叶、鸡红红叶叶都是我传播的。
3: 鸡红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鸡红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鸡红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202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0: 第一时份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咁现时咧喺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上桥位左边车道咧，早前有事故，龙尾到咗丹灶中队，建议绕行商业大道。咁另外咧喺高速方面嘅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提提各位，港佛高速嘅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咧，咁喺6月23号。19点开始，每晚8点至第日早上8点咧，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咧绕行广州环城高速，转往旗立交，沿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广佛路行驶。咁再从大沥站咧进入广佛高速，工期到7月8号，请大家支照。咁另外提提各位，喺乐松嘅华阳路三个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咧，而家三个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方向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车辆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慢行，工期到8月份。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3、2、1，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都市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1: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嘅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明朝嗰啲试拍师，即系而家嘅海关咧，一时开就一时关，反反复复，搞到啲人就无所适从。只不过虽然咁样啫噃，但大明就并非话完全封关。咁或多或少呢，仲表现出想同世界交往嘅一种愿望啊！是因朱元璋咧，仲系有基本国际关系嘅嗰种概念嘅。嗱，尽管政权交叠，但佢依然呢，仲系不断咁派人去出访安南、日本、占城、暹罗、爪湾同埋西洋嘅一啲国家，并且同呢啲国家就建立外交关系。咁到咗朱棣登基之后呢，亦都好多次派啲使节去出访安南、暹罗、琉球、日本、苏门答腊同埋占城呢啲国家。咁既然明代嘅统治者愿意同海外交往，咁又系乜嘢阻碍咗佢，使佢成为咗有史以嚟海禁时间最长嘅一个朝代呢？咁朝廷俾出嘅理由呢，系为咗守护海防，是因明朝嘅时候嗰啲倭寇啊好猖獗，抢夺啲商船嘅货物就唔再讲，连官军都袭击，并且呢啲咁嘅海盗啊就神出鬼没，就防不胜防，所以朝廷亦都只能够采用呢一种斩脚趾避沙虫嘅方法，实行全面嘅海禁，两危以上嘅船只就禁止出海。凡是同海外护士贩卖一啲西洋货物的人呢，一律以重罪论处。这些呢，我先前都已经讲过，在这处就不再啰嗦了。当时啊，广州就已经开辟了经菲律宾到美洲和经印度洋海岸去欧洲的航线。而官府方面呢，亦都搞了个怀远翼，这个亦都是为了接待各国的贡使。比如讲宋朝的海山楼呢，这个是由史柏斯管理的，亦就是由海关管理的。接待的呢，都是一些贡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咯。明代的那时候，广州的珠江岸线已经南移到大观河、蒋兰路和陕基一带，所以西关的人口就越来越多，介乎于城乡之间。生活咧仲算方便，基本就符合咗所有嘅要求。到咗最后就拣中咗喺显之堡，即系而家嘅十八铺嘅怀远翼街嗰处咧，就搞咗个怀远翼。咁喺嗰年嘅清明嘅前后咧，显之堡嘅码头就热闹起身，一船船嘅石料、木料就排住队喺处等住卸货。当时咧有好多嗰啲搞建筑嗰啲泥水佬。包括嗰啲木工、石工、嗰啲打杂嘅，喺四面八方咧就去到显之堡。有啲泥水佬嘅祖先啊，亦都参与过宋代起三城嘅工程。因为呢啲泥水佬嘅职业都系世袭嘅，一代传一代。虽然佢哋嘅社会地位唔高啊，但系好多人都唔敢得罪佢哋，因为怕起屋嘅时候佢哋会做啲咩手脚。搞到自己间屋以后突然间冧咗点算啊？嗱，咁当时喺呢个怀远翼啊，真系好大阵仗噶噃。官府咧就监督啲工役，拣咗个黄道吉日，用三牲就拜个土地，跟住啊几百泥水佬喐手啦，由朝到晚乒乒乓乓，嗰啲泥水佬啊、搬运佬啊，嘻嘻嘘嘘，嘈到不堪。到咗上梁嘅时候，就更加多人围观。在怀远翼呢单嘢就认真犀利，所以在上大梁的时候就好多嘢滋整，先不先明香五柱， 电走三巡，三跪九叩，祈求三界四府、十方炎圣、诸天星斗、十二功臣、五方土地等等各路神仙大报恩光，就永灭灾殃。整完之后呢，烧炮仗啦，嗰串炮仗啊大到无有，炮仗声啊本来已经够响啦，咁再加上佢哋敲埋锣打埋鼓，嗰啲声啊震到几十里以外都听得到咁滞。一边烧炮仗，一边敲锣打鼓，嗰条大梁啊慢慢升起，咪升到上屋顶，稳稳阵阵咁放低书。喺下边睇热闹嗰啲人啊，担到颈都攰埋啊！之但系一个二个啊，睇得鬼咁过瘾，就好似自己起屋咁。到咗第二年嘅八月，总共有120间房嘅怀远翼就已经搞掂起好啦。咁呢间嘢咧起咗喺河边嗰树。牌坊楼阙就参差错落，规模啊认真壮观。嗱，怀远翼起好之后咧，当时啊并未闭关嘅，所以呢间怀远翼啊，亦都接待过一啲人客。而嗰啲生意佬啊，估死朝廷就唔会再封关噶啦。咁如果你话唔封关嘅话，生意啊梗系好做顶啦。宋朝西澳码头曾经一度嘅商贾云集。货如轮转的那些场面好快就会出现。嘿嘿，点知道天算不如人算，冇几耐就实施海禁。这个海禁比蒙古人统治的时候仲要严厉，时间仲要长得多，所以怀远翼当堂就静晒，直头就不用开档。不过咁在日益兴盛的合法和非法贸易的压力底下，无论朝廷鍾意唔鍾意都好，朝贡贸易啊最终仲系被打破咗。喺正德初年，广州省嘅下边嘅外国商船越整越多，同时仲混杂咗一啲私船打住朝贡嘅旗号喺处博懵，而且就聚得越嚟越多，入港都要排队嘅。而嗰阵时更加重要嘅呢，就系本地嗰啲官啊，大多数都唔想话禁得太过严，反正就隻眼开隻眼闭就系。嗱，喺嗰阵时，有一件划时代最有意义嘅事件咧，就发生咗。咩事呢？就系嗰啲葡萄牙人啊，直接过得嚟广州呢边啊。嗱，葡萄牙人咧就好识揾食，先佢知道广州系南中国沿海最大一个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在广州处装卸的。那些葡萄牙人闻到这些随次之入，梗是嘘嘘声涌过来啦。第一艘来中国的葡萄牙船在正德八年在台山上川岛处就抛锚泊岸。由于实行海禁，岛上面很多居民基本上都已经迁晒上来大陆这里。这个岛呢就基本上是空晒的，荒岛一座。那些葡萄牙人呢就抛低

船直头上到呢个岛，并且喺个岛上咧就竖咗一块碑，咁呢块碑咧就叫做发现碑，喺呢块碑上面就刻住葡萄牙国嘅国徽嘅添。咁佢哋竖呢块碑做乜嘢？咁佢哋话做一个纪念。好啦，嗱呢一次初航中国，咁啊属于探路性质，所以佢哋就冇同官方啊正式接触，又都冇做咩大嘅生意。到咗正德十一年，亦就系1516年嘅时候，葡萄牙啲商船又嚟咯。嗱，只因当时咧系海禁期间，咁就算你嚟都唔欢迎你噶，系咪？啊，佢又谂到个借口，话喺海上啊遭遇风浪，嗰啲货物啊打到湿晒，想话喺屯门澳嗰处咧就登陆去晒啲货，晒干之后撤走咁。好啊，咁既然你话晒货，咪俾你晒咯。啊，点知道咧？佢晒完之后就赖住唔走啦，夹硬咧要话同中国通商，并且话喺佢哋后边咧，仲有好多嗰啲欧洲商船啊，嘘嘘声咁涌紧嚟。正德十二年，亦就系1517年嘅时候，葡萄牙就首次派使船啊访问中国，咁试图同大明朝咧建立贸易关系。他们以进贡为名，打着进贡的旗号直飙广州。广州的守军大为之紧张，嗱嗱声就关闭城门，竖起刀枪剑戟的布阵严防。那时的葡萄牙已经整出了大炮了，他们见广州就不招呼他，于是就开炮升旗，并且说要求去拜访明朝皇帝。哎呀，咁样搞法即时满城风雨。大家諗下，堂堂天朝波，礼仪之邦都从来未见过咁浪礼嘅人嘅，咁夹硬要主人接待佢都有㗎喎。中国人将呢啲身长鼻高、猫精鹰嘴、卷发赤须嘅家伙就叫做弗狼基㗎，直头当佢禽兽咁睇。咁接触过之后呢，后尾就客气咗啲，改口叫做弗朗基。咁为咗赶佢哋走，广东官府就搞咗好多嘅小动作，喺民众里面就散布谣言，话呢啲咁红毛嘅番鬼佬呢会专门逐十岁以下嗰啲细佬哥呢就煮嚟食嘅咁。另外呢又派嗰啲蛙人潜入个水嘅树凿穿佢哋嘅船底。嗰啲葡萄牙人见到咁，哎呀咪啦，怕咗你啦，於是就转咗过去福建同埋浙江嗰边。谁知过到嗰边之后呢一样系咁。最后仲打咗起身添，打咗几场仗，结果场场都输晒俾明军，咁即係冇得棘啦。於是又是调返转只船头就过返嚟广东呢边喎。即但朝廷对于葡萄牙嘅呢个使团苏都唔苏，你过去广州嘛，你咪过囉。最终呢班使团喺广州就坐咗两年嘅冷板。不过啲葡萄牙人喺呢两年之中，佢又揾到啲窿路噃，摸清咗你哋中国人嗰啲底细同埋心理，通过洗钱贿赂嘅方式，最后就呃咗张准许入京嘅诏书。咁虽然呢一班葡萄牙人喺广州呢处坐咗两年嘅冷板啦，但系凳系死人系生噶嘛。咁啲葡萄牙人啊，托人咧喺景德镇嗰处啊买咗好多嘅青花瓷翻嚟，冚唪唥就装晒上商船，最后就运翻过去欧洲嗰度。嗱，呢个就系中国瓷器啊，通过贸易直接进入欧洲嘅开始。咁后嚟呢一批嘅瓷器就散落喺欧洲嘅各处嘅博物馆、基金会同埋啲私人嘅藏家手里边。咁仲有一部分咧就出现喺拍卖市场嗰处。其中有三隻酒壶，分别就画咗埃曼尔诺一世嘅盾牌，同埋有混天儿图案嘅徽章喺树嘅。嗱，大家谂下，中国嘅瓷器冇可能画呢啲咁嘅嘢上去噶嘛，系咪先？所以呢个显然咧就系嗰啲中国陶工就根据葡萄牙人嘅要求咧专门烧制嘅。到咗最后，葡萄牙就终于成咗中国工艺品喺欧洲嘅总代理商。之后冇几耐，西班牙人啊见到葡萄牙咦喺中国揾到食噃，咪啦，执书行头啊惨过败家，我都去广东发达啦喂。

0: 1580年嘅时候，西班牙就兼并咗华贸易嘅一个巨头。嗱，尽管朝廷就唔系好中意欧洲人嚟嘅，之但系事实上啊，西班牙就成为咗明朝嘅一个救星。先因通过西班牙嘅贸易，好多嘅白银就流入咗中国。曾经有日本嘅学者估计过，话喺万历二十八年，亦就话1600嘅以前嘅40年当中啊，净系喺日本流入中国嘅白银，平均每年就有11000多公斤。因为有咁多白银，所以就缓解咗中国白银严重奇缺嘅呢咁嘅困境，帮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就提供咗好多财政嘅支援。大家唔知道知道，在嘉靖年间呢，明朝就已经穷到窿噶啦，啊，终于有咁多白银到手，所以又延长咗几十年嘅阳寿啦。喺当时呢，防止倭寇海盗系堂而皇之嘅海禁嘅理由。但事实上呢，唔少嘅强盗海贼啊，都系俾朝廷嘅禁令逼出嚟嘅啫。朝廷呢样禁嗰样禁。民间肯定就揾啖食就好艰难噶啦，有乜可能不反你噶？系咪先？嗱，就喺正统十四年，亦就话1449年嗰阵时，爆发咗一场大乱。呢场大乱呢系源于走私而起嘅，而且呢场大乱啊，争几乎将广州整死咁滞。系啦，各位，咁呢场嘢又系边个搞起身嘅呢？嗱，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听901新启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哋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係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1-2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飲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呀，点知呀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2-3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整架车已经盲中中地行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夹硬来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是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的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喺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 901真系得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 901新世界
6: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9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8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晒凉成云，香云沙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这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沙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神秘面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话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场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石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石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点解反而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到顺畅，才有要人家起身离场，看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看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石客正常的消费看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佢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公事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家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石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0: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0: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6。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901真係得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配
9: 合。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5: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番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的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嘅。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顺口，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嗱，依家咧有粉丝专属福利，2.5升装，即系5斤嘅，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原价138元，依价只需要116元。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咁究竟拣边个规格呢？就睇你要浸几多啦。小酒怡情就拣5斤装嘅，如果话想饮够一年呢，就拣阔口樽嘅10斤装嘅。咁点样可以享受粉丝福利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18: FM 901真系得
1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是陪伴的岁月，回忆太多细节，围坐餐桌的画面填满我的味觉，离家之后的悲切，人有太多类别，会先面对着亏缺，飞越困境对决，叫我理解错与对要站着，绝不跪颠倒的是与飞行，理智法语最真，兄弟功夫归虚假的绝不背靠，化学头灵感的技法抱拳学不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16: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是医务警报啊！
17: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8: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一咯，咦，又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咯，咦，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播。
20: 系啦，咁啊过咗一个嘅端午假期啊，咁啊亦都好多朋友仔咧就即系饮饮食食啊，咁啊特别食粽啊，咁啊食粽咧就即系我自己感觉咧就会比较容易肥嘅，唔知大家咧即系喺过完呢、這个端午假期之后啦，咁啊又食龙舟饭啦，咁样会唔会即系都担心啊自己个体重会唔会上升咗咧？咁样咁啊，唔少朋友都会喺嗰个冲凉房嗰度咧，就会有个秤喺度嘅，即系觉得咧嗱，冇理由计埋啲衫嘅重量呃自己啊嘛，肯定即系冲凉之前咧，最好咧就去埋厕所开埋个大之后咧，先至称称有几重，咁样就会准确啲啦，咁样就唔系呃自己啦，咁样。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呢个咁样嘅习惯咧？即系你称重嘅时候，你系咩时间或者系咩状态底下会称重咧？咁样嘅啊，咁啊，我对上一次称重咧，应该都系体检嘅时候称重。当我企咗上去个称重榜之后咧，咁啊，护士姐姐话：你嘅体检项目冇呢项，你落翻嚟啦。咁
19: 一模一样，
20: 系咪？
19: 你唔使上去啊！你呢个冇呢个项目啊。
20: 然之后佢都仲未显示到嗰个毒素，即系谂住可以即系啊，都即系冇呢个项目。即系可以呃下人啦，就即系都做埋呢一个嘅体重嘅体检啦。啊，点知就嗰个数字都未显示出嚟咧，护士姐姐就嗌翻我落嚟啦。
19: 唔系有时候咧，即系大概咁样着衣服咧，见到自己嗰啲裤头啊比较紧嘅时候，系啦松少少嘅时候咧，称嘅时候都会自信啲嘅。紧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怯啦。咁一般嚟讲咧，称重都无非系有两个极端嘅啫，要么就系觉得自己。哇！神清氣爽，即係早上排山倒海完之後又未進食 ，OK， 咁啊稱下啦，即係最細嘅體重有幾多啦？咁就可能咧嗰個數額會令到自己係滿意啲嘅嗰個數字。咁有一種情況咧，就係、失完一輪之後啦，即係譬如話一個假期之後又覺得褲頭緊啦， 啊、又腰围紧，又臀围紧，嗰度紧，嗰度紧之后，
20: 手头就唔紧，
19: 系手头都紧嘅，样样都紧嘅时候，一上秤咧就发现，哇，喺就系、是、个数字唔
20: 系
19: 好紧。
20: 系啊，咁即系有唔少朋友咧都会对比嘅，即系都会系都会系即系喺嗰种去厕所开大之前啦，咁同埋咧即系去完个厕所之后啦。甚至咧就係有啲朋友仔咧就係小便前後咧都會有一個嘅對比嘅、
19: 啊，交水費前交水費後，
20: 係啊，即係都會覺得咁排咗出嚟肯定會輕啲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發現啦，喂，其實真係去廁所之前同去廁所之後咧，嗰、那個數值咧基本上咧冇變化，甚至有時候咧會係去完廁所之後會仲重咗少少添嘅。
19: 嗯，
20: 嗱咁有好多朋友仔咧都會曾經遇到過咁樣嘅情況嘅。今日節目我哋會講啊，講過呢一樣嘢，即係呢個體重咧同個秤之間，或者係即係同我哋嘅一個感受之間咧，會有一個點樣嘅關係喺度嘅？因為呢個亦都即係關乎到我哋嘅健康啦。我哋成日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保持一個健康嘅體重咁樣嘅。
19: 係啊，
20: 咁即係喺呢一個嘅體重秤上邊啊，相信都會係大家保持健康咧比較常用嘅一種器具嚟嚇。
19: 嗯，冇錯。咁有啲朋友仔就可能会发现去完洗手间之后咧，即排山倒海完之后，佢变轻咗啲嘅，确实系有。是但系可能就嗰个数值喺 0.1 公斤咗紧啦。
20: 系啊，
19: 咁就会疑惑啦，冇理由嘅。
20: 头先嗰堆唔止、啊，头
19: 先嗰堆绝对就唔止 0.1， 起码都系一嘅。
20: 系咁 0.1 即系几多？ 0.1 即系100克咯，即系2两喎，
19: 即系一粒咯。
20: 啊、即系会觉得哇！头先即系整出嚟嗰啲点止二两啊？
19: 系啊，好反人类噶嘛，有乜理由啫？即系能量、质量呢啲系要守恒噶嘛？
20: 系啊，
19: 肯定系个体重秤坏咗，唯一嘅理由就系咁样吓。咁之后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你去完洗手间之后，你嘅体重冇变轻，同你去嘅即系排出嚟嘅嗰个便嘅重量以及系秤嘅误差。都有關係，佢唔單單只係話你嗰個秤壞咗，可能真係同你排出嚟嘅東西，即係嗰個重量，你自己誤以為有咁多，實在係冇咁多。
20: 係啦，咁我哋亦都即係從科學嘅角度咧，嘗試科普一下咧，即係究竟平均或者係嗰個大家普遍啦，每一次排出嚟嗰個重量有幾重嚇？即係雖然我哋咧會覺得每一次咧都會去到好即係暢快淋漓嘅，係啊，即係都會一大堆嘅咁樣。但係實際上邊咧，其實即係你排出嚟嘅大便啦，係冇我哋想象當中咁重嘅。我哋睇翻咧喺1992年嘅時候咧，發表喺呢個腸胃病學上邊嘅一項研究咧。就統計咗世界上邊咧好多個地區嘅朋友仔佢嘅嗰個糞便同埋腸癌之間嘅關聯嘅，咁而呢個嘅研究咧，亦都順便調查埋咧就係人類糞便嘅一個平均重量啦。
19: 嗯，
20: 因為飲食結構嘅一個差異咧，其實唔同地區嘅一個人嘅糞便重量咧都係唔一樣嘅，但係大部分人咧都喺200克以下，即係4两以下。就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感覺自己
19: 4斤都有啦，4两有冇可能啊？
20: 嗱，咁而呢篇文章入邊咧，亦都係針對性別嘅一個研究咧，都發現啦，女性嘅嗰個糞便咧，一般都比男性咧係要輕翻20%添嘅。呢個可能同女性嘅嗰個飲食結構又有啲關係嘅。嗱，咁所以咧，就算你係感受到自己係一大堆嘅，即係2、3斤都有嘅，但係實際上邊咧？咁呢個重量呢可能只係得100克到200克之間嘅，咁而反映喺呢個體重秤上邊呢亦就係 0.1 公斤到 0.2 公斤之間嘅一個數值。咁呢項研究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呢，就係非洲國家烏干達呢，佢哋嘅人均糞便重量呢係全球第一嘅。烏干達人平均每日嘅糞便量呢高達470克，
19: 成半斤喎、
20: 成斤啊，
19: 成斤喎，系喎，成斤
20: 啊，系啊，佢仲要平均，即系有啲人系多啲
19: 嘅，咁亦即系呢个世界执咩都要比噶，
20: 亦即系讲咧，如果你长时间生活喺乌干达地区咧，按照翻佢哋嘅一个饮食习惯去食饭嘅话咧，咁你屙出嚟嗰啲咧，先至叫做淋漓尽致啊嘛，有成斤重嘅，咁所以咧就真系喺呢个嘅粪便嘅嗰个重量上边啦，其实就系那么的100到200克之间嘅，咁就算你以为好多好多嗰日咧。 都是200克到的。
19: 是啦，就千祈不要自己是不断地为它加重量，加的都是心理上面的一个重量而已。咁而另一个因素呢，除了说便便的重量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重之外呢，称的误差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数值。即去完洗手间之后体重变轻的程度比较少，这一点都比较好了解的。但是如果你说爬完之后再去称，那个体重冇变化，甚至系更加重，呢种情况唔系话一次两次，经常都会发生嘅。咁而之所以咁样咧，其实系同嗰个体重秤有关。咁当然喺呢度要讲明嘅就系唔系话嗰个秤坏咗。我哋屋企经常用嘅体重秤咧，都系属于嗰种固定式嘅电子行器。按照翻固定式电子行器嘅规定咧，行器嘅准确度等级系分为中准确度等级同埋呢一个标准准确度级嘅。咁呢两种等级有啲咩区别呢？首先我哋会讲讲标准呢个普通嘅准确度等级。如果你屋企嘅秤最少可以显示到 0.1 千克。
20: 即係秤出嚟呢就係、是、即係假设係 50.1 啦咁样。即係小数点后边一位嘅。
19: 冇错啦。咁喺秤100公斤以内嘅物体嘅时候，佢係允许嗰个误差范围係150克嘅。亦即係讲当你排嗰个便便少于150克嘅时候，嗰、那个秤係称唔到出嚟嘅。而且你连续两次企上去再秤呢，体重相差 0.1 千克，呢、这个都系佢允许嘅一个误差范围，喺佢嘅范围入面嘅。所以呢个唔可以话佢系唔准确吓，系因为你个秤系属于普通准确度嘅呢个等级。好，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中等准确度等级啦。呢、这个秤会更加灵敏一啲，而且佢嘅最大允许误差咧会根据秤量嘅范围唔同而变化嘅。嗱，我哋举个例子，假设佢最细亦都可以系显示到 0.1 千克。咁当你嘅体重喺50千克以内嘅时候，佢允许嘅误差就系 0.05 千克。亦即系如果你嘅便便超过咗50克，咁嗰个秤系可以检测到嘅。
20: 系啊，
19: 系啦。咁如果你嘅体重喺50到200千克范围入面，佢嘅允许误差咧就系 0.1 千克。亦即系话嗰个便便如果超过咗100克，佢系可以检测到出嚟嘅，都系要睇翻你嘅本来嗰个基数有几多先 OK 咯。
20: 系啊，咁同埋你要睇翻嗰个秤嘅嗰、那个嗰、那个误差嘅程度吓。
19: 系啦，
20: 所以大家咧买体重秤咧，唔好话净睇佢嗰个体重秤啊，或者系商家标称话准确与否啊咁样嘅，应该系睇翻咧佢系符合翻普通准确度等级啊，定系中等准确度等级嘅。嗱，咁當然咧就亦都有一啲更加高嘅嗰個準確度嘅一個等級嘅，咁但係咧佢嘅嗰個稱嘅範圍咧比較細嚇。即係通常咧，要嚟稱金啊、稱銀啊咁嗰啲咧，嗰、那個準確度就會高好多嘅。咁但係咧，佢就冇辦法接受你一個人企上去咧去稱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俾我哋選擇到稱體重嘅咧，就係啱先佩英提到嘅普通準確度等級啦，同埋中等準確度等級。咁、如果真係想稱到嗰、那個準確度更加高嘅話咧，建議大家係選擇翻中等準確度等級嘅呢一個嘅體重稱㗎。係
19: 啦，咁當然啦，稱嘅擺放位置都會影響結果嘅，即市面上。就算
20: 即唔系话摆东摆西，
19: 唔系话摆东摆西，而系你摆喺边个平面上面。假设你系摆响泡沫上面，
20: 系就唔系阿玲玲嗰啲啦，
19: 唔系玲玲嗰啲吓，摆喺水泥地上面，摆喺泡沫上面，都可能会影响到佢显示出嚟嘅嗰个结果嘅。就算系我哋市面上嗰种几十蚊嘅体重秤啦，佢嘅分度值都可以做到 0.05 千克，甚至系 0.01 千克，所以一般咧都唔太可能话会出现去完洗手间之后你嘅体重完全冇变化嘅情况。要摸咧就变重啲，要摸咧就变轻啲咁样嘅。如果有咧，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哇！喺佢嘅嗰个误差完全系冇嘅，或者讲佢嘅数值完全冇变化嘅，系咪我摆放嘅位置有问题咧？如果你系喺称体重嘅过程当中，你系喐过嗰个秤嘅，或者系你放喺嗰个地面唔平嘅地方，有可能系会影响到测量嘅准确度。咁而家大部分嘅电子体重秤啦，喺称重嘅时候，依然咧都系四个角嘅压力传感器啦。呢啲传感器系可以将压力造成嘅形变转化为电信号。好啦，综合翻呢啲所有嘅信号，体重秤就可以计出你嘅体重。好啦，咁如果你系放喺一个地面唔平嘅地方，压下，即系你企上去，嗰、那个秤都夹咁样。咁所以就四个角上面嘅传感器啊，嗰、那个压力传感器咧， 感受到的数值都会发生变化，这个就会导致到最终计算的结果是不准确了。
0: 是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頭先佩英亦都講到，就係話，如果地面咧太過軟咧，例如咧就地氈啦嚇，即係會係放得唔平啦，或者係比較軟啦。咁啊，同埋咧瑜伽墊上邊咧都會有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啊，如果你放喺呢啲咁軟嘅一個物質上邊咯，啊呢、這個即係四個角嘅壓力傳感器嘅一個形變咧，就會受到一個影響嘅。咁佢計算出嚟都係唔準確嘅。嗱，咁換句説話嚟講咧，體重秤嘅一個原理咧，就係計算呢四個角受到嘅壓力。是几多咁去计算出嚟嘅。咁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你单脚企喺一个秤呢比较靠边嘅位置嘅时候呢，咁呢四个角嘅传感器呢获得嘅数值呢同样都会有好大嘅一个差异嘅。咁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喺秤嘅时候呢真係要乖少少啦，就係即係企正喺两隻脚啊，两隻脚企正喺佢嘅中间嗰个位置啦。咁先至可以呢令到呢四个角嘅压力传感器呢可以係计算到一个比较准确嘅一个数值囉。咁亦都係即係出现有朋友呢就话啊两次称重嘅嗰个数值呢唔太一样嘅咁样。要考虑返呢就係呢个过程当中呢有冇话移动过嘅称啦。即係例如呢就係、是我除衫之前啦咁样就称一次啦。咁跟住我要除衫嚟称喎，咁我肯定要放入冲凉房㗎啦咁样。咁或者係即係放入自己房嚟稱㗎啦咁樣。咁呢個時候呢就有可能兩次嘅結果就即係唔太準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呢就係、是、亦都提醒大家呢要確保兩次稱重嘅時候呢都放喺一個硬嘅地面上邊囉。喺呢度仲有一個少少嘅知識嘅。卫生间嘅地面咧，一般都唔系水平噶，
19: 系，
0: 因为佢要考虑到呢个排水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卫生间嘅地面咧，一般都系向呢个排水口嗰个位置倾斜嘅，
19: 系，
0: 所以建议大家咧，如果真系想即系摸光珠咁样去称嘅话咧，喺睡房咧，睡房会好过喺洗手间入边嘅，
19: 嗯，
0: 啊，咁样会准确一啲吓，
19: 嗯哼，冇错，咁啊，最后咧值得一提嘅就系、是。如果你是真的想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呢，依然都是要自律一些的。首先你吃的东西不可以太多啦，同埋你的运动量不可以太少啦。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吧。千祈你不要说自己我啱啱去排山倒海排出了好多肯定轻了好多的啦，一定可以达到健康的一个体重标准。咁呢个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幻想，幻想是会破灭的，你要实际行动先 OK 的。
0: 是啊，咁即是你买这个体重秤的目的都是想为了自己啦、可以去到一个健康的体重嘛。咁、如果你想呃自己的话呢，其实有好多方法可以呃到，何必要即系称体重呢，系咪？
19: 系，不过即系讲真啦，如果你话食一餐饭，你食饭之前称，同食饭之后称，好准确噶。即系你基本上你食咗几多嘢咧，佢系称得到嘅。
0: 系，
19: 因为你估计到嗰个数量，而且你估计嘅嗰个准确度都比较高。但系排出嚟嘅你唔一定啦。
0: 咁你冇人称过排出嚟嗰啲？
19: 好难讲啊，唔系啱啱讲嗰啲数据点会嚟嘅啫？
0: 咁呢个系为
19: 咗第一都有人俾啊，乌干达。
0: 系呢个为咗做呢个研究嘅啫。咁当然啦，即系自己食饭食咗几多啦，咁样基本上都有一个嘅自己嘅一个衡量标准嘅，特别系上一辈啦。即会系好强调一样嘢就系、是，你食几多饭啊？我食二两饭、四两饭，好准确嘅。咁但系咧，而家基本上边，我哋可能每日都会睇自己嘅心情啦，而食对应嘅一个米饭嘅量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我哋对于话呢一个嘅米饭或者系即系送菜嘅重量咧，就相对嚟讲就冇咁准嘅。不过咧、对于话持家嘅朋友咧，亦都准嘅，煮几多米啦，对应煮到几多饭出嚟啦，买咗一斤菜。摘咗二两菜盒出嚟，咁点都有八两啦。
19: 系
0: 咁即都基本上係可以即係估到㗎啦咁样嘅。即持家嘅朋友就会准确啲囉。
19: 同埋呢有一点就係、是、我希望各位朋友仔可以知道我哋日常嘅一啲三餐啦、健康飲食，咁呢个你嘅量係可以计嘅。倘若你係食一啲小零食啦、一啲甜嘅蛋糕啦，或者係曲奇啦嗰啲。你唔參與嗰個製作過程，你係完全唔知道你自己攝入咗幾多嘅油脂同埋糖分，呢啲碳水炸彈、糖油混合物呢，係令到你不知不覺當中，你食一小塊，但係可能你食三細塊嘅曲奇啦。
0: 哦，嚇得我！
19: 三小塊
0: 咁多，
19: 三小塊嘅曲奇就等同於食一大碗嘅白米飯嘅熱量。
0: 哦，
19: 咁、所以有時候你都要知道你自己食嘅嗰啲東西，佢嘅總熱量係幾多。你唔好話我食嘅數量好少。 少啫嘛，但係其實佢嘅熱量係好高嘅。呢、這個都係需要大家去進一步多一啲了解，先至可以離我哋嘅健康更加近一啲嘅。
0: 係啦，冇錯啦。好啦，咁、這、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可以去報時客户性嘅嘛。咁轉頭翻嚟咧，我哋會講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好多女生咧都好中意嘅一啲稱之為快樂水嘅嘢嘅。咁、對我哋嘅人體會唔會有影響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1: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21: 901，敬请各位对时。
19: 下昼2:50。
2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2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6: 仲捉你唔到。
28: KO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快乐水方面嘅话题。但系呢个快乐水咧，唔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碳酸饮料，即系唔系可乐啊嗰啲嘅。
2: 系啊，
1: 而系
2: 即系可能特别针对女性会比较多啲咯。
1: 系啊，冇错啊，因为即系酒咧呢一样嘢，我哋经常都话。唔好飲啦，可以唔飲就唔飲啦。咁但係佢溝咗嘢之後，譬如話你溝啲飲料啊，又係唔同一種風味嘅，好容易入口啊咁樣啊，對女性友好喎、啊，即係飲咗都會覺得係唔係飲咗好多酒啫啊，咁對女性嚟講都係一種快樂水嘅存在啊。
2: 係啊，咁同埋咧就即係社交媒體嘅一個渲染咧，其實都有好大嘅一個作用嘅，即係包括渲染咗一個詞叫微醺啊，即係少少醉啊，就仲係清醒嘅。
1: 咁啊就wing下wing下。
2: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至於話點為之微醺咧，咁啊，即係都同點為之微辣嗰、個程度咧，咁樣咁啊，即係可能每個人嘅定義都唔一樣啦。但係就渲染咗呢個詞之後咧，咁亦都吸引咗好多女性咧，即係去作出一個嘅嘗試嘅。
1: B B 醉係咪啊？有 B B 辣呢個叫 B B 醉。
2: 冇錯啦，即係亦都可能係咁樣嘅一個程度嘅。咁當然飲得嘅朋友咧就話：，千杯都係 B B 醉啫咁樣。嗱咁啊，嗱呢啲飲品咧，即係除咗話渲染咗一個微醺嘅一個咁樣嘅名詞之外咧，咁仲有咧就係、即係都會個名啊，個名其實都。即係幾吸引啊！即係例如咧，就係粉紫漸變 Mojito 啊，莫吉托啊咁樣嗰啲啊，或者係聚滿櫻花 Martini 啊，馬天尼啊咁樣，即係哇！聽個名好似～即好似好有 feel 咁，即系啱影相啊咁样，即系会制造一种咁样嘅感觉啦。咁、仲有咧就系、喺便利店入边咧都会有一啲嘅调制好嘅鸡尾酒啦。咁佢嘅颜色咧都系比较靓嘅，斟落只杯度咧，跟住攞嚟影相咧，咁又可以衬翻自己件衫啦咁样，即系会好多嘅嗰啲场景咧帮你谂埋咁样嘅。
1: 而家已经发展到嗰杯酒都要衬埋。套衫噶啦，
2: 系啊，咁佢着套衫出去为咗影相噶嘛，咁你杯酒如果唔衬我套衫嘅话，我就换另外一只酒咯，会系咁样样，即系会帮你发掘场景啊，即系等你有一个影相嘅场景咧，你自然就会去消费啦。
1: 我而家个市场已经系细到咁样啦。
2: 其实个市场如果你话细又得啦，又或者系即系佢发掘到好大又得咯，因为的确而家呢啲鸡尾酒嘅或者系调制酒嘅一个消费嘅群体咧。是比以前要多咗嘅，咁当然啦，就即系有场景嘅发掘啦，亦都有一个嘅网络嘅一个渲染啦，等等好多嘅因素。咁当然啦，最主要就系女性去消费。嗱，咁当然我咪话男性唔消费啊，女性系成为咗一个增长嘅群体，即系增长得比较大嘅一个群体咯。
1: 嗯，冇错，特别系针对鸡尾酒嘅呢个市场啦，因为鸡尾酒一般佢都系调嚟调去、沟嚟沟去咁样噶嘛，佢嘅口感系比较容易入口嘅，对于女性嚟讲，佢甜啲，但
2: 系
1: 好多男性就话，咦，饮糖水咁甜烂烂、甜爷爷咁样嘅，一啲都唔 man。
2: 系，其实咧，对于女性嚟讲，的确啊，鸡尾酒即系佢。大家可能都有了解嘅话，都知道咧，佢嘅基酒啊，即系最基础嘅酒咧，通常都系用一啲嘅烈酒啊，
1: 系啊，
2: 即系
1: 度数好高，
2: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男性去饮咧，可能就斗 man 啦，哇，你饮唔到啊，你一杯饮唔到，你唔够 man 啫。女性咧，佢希望会系可以即系容易入口啲咯，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咁样嘅一种方式咧，亦都系似乎掩盖咗咧。呢、這個本身佢嘅基酒咧，即係一啲烈酒咧，加咗果汁啊、糖漿啊、蘇打水啊，甚至係能量飲料之後咧，咁事實上邊咧，佢嘅一個風味係會獨特啲嘅。
1: 係，
2: 當然我哋唔係喺度推銷緊呢一啲雞尾酒嚇，而係咧即係嘗試去發掘一下咧，點解佢會比較吸引女性嘅一個原因，仲有顏色比較靚嚇。
1: 係啊，冇錯。咁其實即係講到話微醺雞尾酒，佢從設計啦、營銷啦。佢都系披住女性友好啊咁样嘅外衣，但系蕴含住对女性嘅伤害一啲都唔少。
2: 系啊，
1: 首先佢将饮酒包装成精致生活方式，喺你嘅警惕嗰个意识方面就令到你放松咗。
2: 嗯、
1: 仙女酒啊、拍照神器啊、仪式感拉满啊，其实我可以讲呢个系陷阱嚟嘅。所谓嘅低酒精、果味浓、唔会醉，系会令到唔少嘅女性朋友以为饮几杯。冇问题嘅，有啲朋友仔会觉得佢好靓啊，吓影相又好睇啊，怕咩啊？少少啫，少少少少又少少，饮唔醉嘅，咁样咧呢、這个警惕嘅意识就放松咗啦。
2: 系，
1: 咁呢个系佢嘅一个其中嘅一个伤害之一啦。第二个咧就系、 因为佢沟咗好多嘅嗰啲果浆啊、糖浆啊、果汁啊咁样，甜味同果香系掩盖咗酒精嘅味道，令到你会不知不觉咁样饮多咗嘅，吓咁就会觉得好好入口啊，饮得越嚟越多啊，所有嘅比例咧，佢都系可能会偏甜味多啲，香味多啲。虽然酒精可能佢唔会话太多，但系当你一杯、两杯、三杯咁样饮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酒精量都唔细。
2: 系啊，举个例子就是一杯所谓嘅椰林飘香啊，呢只鸡尾酒啦，咁佢有45毫升嘅rum 酒啦，咁啊呢个度数都唔细嘅，40度嘅，啊咁啊再加60毫升嘅菠萝汁啦，再加20毫升嘅糖浆啦，咁啊饮起身咧，似乎系带酒味嘅一个奶色咁样嘅。嗱，咁另外咧一杯海风吓，即系都系一啲嘅鸡尾酒嘅名词吓，咁啊有45毫升嘅伏特加。伏特加是40度的一个酒来的。如果叫你就咁喝45毫升的伏特加呢，应该是好多人顶唔顺的。咁但是呢，当佢加埋60毫升的西柚汁啦，再加90毫升的蔓越莓汁之后呢，咁嗰个入口呢似乎就剩返果香啊甜味咁样，完全饮唔出酒精嘅味道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好好多人呢都会抱住一个微醺咁样嘅一个心理呢，就试咗啦，咁亦都不知不觉咁样饮多咗啦。
1: 係啦，当你饮多咗嘅时候发现已经嚟唔切啦，已经係出现咗头嗡嗡啊，想呕啊咁样，甚至係有啲会出现急性酒精中毒嘅情况，会出现不省人事呢啲症状。咁所以饮唔醉啦，呢个係一个错觉嚟嘅，反而会令到你摄入更加多嘅酒精啦。而讲到话酒精嘅话，我哋都在节目不断咁样强调啦，佢冇一个安全嘅剂量，因为世卫组织已经将酒精列为系一类致癌物，即使你系少量饮用，亦都会令到你嘅口腔、食道、乳腺、结肠癌等等嘅一啲结直肠等等嘅一啲癌症风险系会升高嘅，所以佢酒精最安全嘅饮用量系零，唔饮酒对于健康先至系最有益嘅。
2: 系啦，咁啊，当然咧，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中意饮，试试得唔得啊？咁当然啦，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从来未限制过大家任何嘅行为吓，
1: 系啊，
2: 只系建议大家嘅。嗱，咁啊，如果你真系想去饮下鸡尾酒嘅话咧，咁亦都要注意翻啦。饮完酒之后咧，多啲饮水，斋饮水得啦，唔使话饮茶咩嗰啲去解酒嘅。你饮水就系为咗即系等我哋更加多嘅一个尿液生成啦，等酒精代谢完之后咧，可以通过呢个尿液咧排出体外嘅。咁另外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孕妇、哺乳期嘅女性同埋儿童咧，千祈唔好饮酒，千祈唔好饮酒啊吓。
1: 系，冇错。咁啊，总嘅嚟讲咧，就系可以唔饮就唔饮啦吓。咁啊，作安全嘅剂量系零，呢一个大家记喺心，而且系付诸于行动，咁就最好啦。
2: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劝酒，唔好斗酒，呢样嘢都系伤身
1: 嘅吓。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9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晒凉成稳，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这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纱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神秘面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 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8: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9: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算我一个，
13: 我要我要，
14: 算我一个。
1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8: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0: 微信支付收款，
21: 支付宝
22: 搭档10万元。
2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0: 近视。
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31-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6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以及广东省气象局在今日联合发布最新的预报信息，显示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保证充足的饮水。另外亦都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老人家、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要关注健康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要及时就医。晒凉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这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纱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神秘面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经
1: 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101交通消息。
1: 睇下昼四点半，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三立路嘅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右边车道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另外，105角道三鸿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同样布慢。而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有施工，龙尾到咗京师丽云学校对开。提提各位，广佛高速嘅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呢，咁从6月23号19点开始，每晚8点至第日上午8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绕行广州环城高速转往其立交，沿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广佛路行驶，再从大叻站进入广佛高速，工期到7月8号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最近好多人都话瞓得唔好，夜晚瞓觉焗住冚被，瞓到身水身汗，但系唔冚被咧，冷气又吹到肩颈硬晒，膝头哥凉浸浸，第二日成个人咧散晒，真系左右做人难啦。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嘅，这个问题特别头赤。嗱，今日要介绍俾大家一张啱啱好嘅被，佢系冰冰凉感夏被。你听佢个名就知道系专为闷热嘅夏夜设计噶啦，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要一件短袖嘅价钱75.9元，你就可以抱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拒绝黐立立，解锁整夜干爽嘅空调机睡眠。呢只空调被真系好靓噶，第一面料系凉感丝嘅，将手放上去轻轻一滑，有种冰冰凉凉嘅感觉。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凉，就好像有微风吹过皮肤感，夏天冚呢根本不用开整晚空调，还悭电添。第二，入面是整张的雨丝棉，搣一搣它蓬蓬松松感。第三，这只被是 AB 面的，一面小清新，调转就是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两个好心情了。第四，骨边工艺，个包边咧非常襟洗，屋企有小朋友踩嚟踩去，屋企啲宠物咧趴上去都唔惊嘅。两种尺寸任你拣，2米×2.3米嘅，两个人用、两公婆用，或者你中意瞓觉时候卷埋自己嘅，咁就拍呢一个尺寸，75.9元一张。如果小朋友好中意同你哋一齐瞓嘅，大号嘅全家福尺寸咧2米×2.4米嘅，就83.5元一张。试想下，夏天嘅夜晚冲翻个舒舒服服嘅凉，摊喺张床度，冚住呢一张冰冰凉凉嘅被，空调唔使开到好低，风扇吹住就啱啱好入睡。一觉瞓到天光，背脊系干爽嘅，膝头哥唔会冻冰冰嘅。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31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6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以及广东省气象局在今日联合发布最新的预报信息，显示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保证充足的饮水。另外亦都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老人家、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要关注健康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要及时就医。晒凉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这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纱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神秘面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几个钟头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就见到唔多好走啊！大家喺度要收一收油。另外望翻啦，三落路啊，茶涌牌坊啦，对开往西海方向，右边车道有施工啊，呢一度咧行车唔多掂当，大家喺度亦都要小心驾驶啦。咁另外睇翻啦，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啊，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咁至于咧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啊，由于有施工嘅关系咧，现场啊积咗比较多车仔噶，龙尾就发到过去咧，京师丽云学校对开位置噶啦，大家喺度咧，请减速慢行咧，小心忍让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6月20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遗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8: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9: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10: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8: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9: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0: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分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

0: 谂下，我哋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係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這个状态同飲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嘅两三秒钟啊，虽然系，但系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系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5: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4: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5: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6: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麻烦你克制一下，
4: 赞赏有加，
1: 德甲风云，
7: 都系等我嚟讲啦，系啊吓、啊嗯，我哋而家马上嚟到呢个环节，你就唔得噶啦，系啊，系啦咁样，今日靓唔靓仔我？嗯啊，唔系即系系啊系啊，我而家咧就系呢个德甲风。
8: 唔系，我系想讲你唔系就系今日靓仔，你日都靓仔。
7: 咁啊，跟住咧，我哋而家咧就入到呢个环节咧，亦都系啦吓，即系呢个第一届嘅呢个顺德德甲啦，最后一期嘅呢个德甲风云啦。因为咧，所有嘅风云都尘埃落定啦，听日开始咧就会有加熙风热。或者加熙风寒。
8: 其实而家
7: 又
8: 开始咗。
7: 系啊，咁啊，好心。你一定要照顾自己。
8: 我真的觉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点解会咁样啊？我啱啱先经历完五重归家礼聚，
7: 系啊，
8: 都嚟到今时今日，应该我谂听众都会听得出啦，我喉猛
7: 猛猛哒咁样啦。
8: 讲真咧，你讲开德甲咧，我查实系有少少唔惯嘅。
7: 点啦？
8: 因为咧，每一次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都会听到
7: 哦，一大抽
8: 系啊，即系、啊啊就是、我哋客户爸爸嘅声音啊，跟住就支持德甲啊咁样噶嘛，系啊，诶、啊啊啊啊、发现今日诶冇咗嘅，点解？
7: 咁啊，即系反正就风风火火啦，吓、啊、如火如荼啦，咁样就即系十个阵街咧，就一齐去呈现嘅呢个2025至2026赛季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啊，第一届嘅赛事历经咗半年噶啦，差唔多系，吓咁啊，终于咧喺寻晚吓、啊、德胜体育中心咧，亦都系落下帷幕啦，亦都系决出咗咧第一届。嘅呢个盟主噶吓，就系呢一个嘅大梁农商行队咁样噶，
8: 恭喜晒，
7: 恭喜晒咁样，都一波几折嘅咁样，去到最尾咧就即系大家现场啦吓。德胜体育中心啦，过万嘅球迷啦、嗯啊，都执都捞埋咁样啦，系见证住咧就互射十二码，最终咧就由呢一个大梁龙商行咧就力压住呢一个北角德尔马啦，就捧得呢个季冠，再加埋有呢一个嘅颁奖礼啊，包括我哋咩全明星阵容啊，吓咁亦都即系话啊亚军季军啊，又列队欢迎冠军啊，咁样嗰啲话好正，唔系讲笑。
8: 反正咧，我见到即系有去到现场嘅嗰啲朋友仔咧，即系包括系各位嘅女球迷啊，都话睇得即系哇非常之激动啦，同埋觉得好刺激。咁講真啦，你好似即係星期日嘅賽事咧，除咗夜晚嘅呢一場冠軍戰咧，係真係好受到大家關注之外咧、嗯，下晝時分嗰一場咧，即係爭季軍嘅，都係一樣好刺激嘅。
7: 冠軍戰咁樣，由於係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時間跨度比較大啊嘛，咁、嗯、所以咧就揀選咗兩個場地咧去進行作賽嘅。因為大家如果有睇過即係喺德勝嗰度，你都知噶啦，即、嗯、係因為。賽況非常激烈，如果同一個球場裏面踢兩場比賽嘅話咧、嗯，分分鐘真係啲草頭即係滿天飛㗎啦咁所以咧就晏晝時分咧就喺呢一個嘅美的體育公園嗰度咧有呢個季軍戰嘅，洛松德城咧就對陣呢個陳川新寧啊，咁啊即係對於雙方嘅球員嚟講咧，反而係體能消耗係佢哋一個最大嘅問題啦。
8: 因為太曬啦，太熱啦。
7: 係啊，細估唔到，如果佢哋兩隊波原本都係諗住打預戰㗎嘛，尋日係係嘛，細估唔到就係話喂大佬前幾日。都落雨落到咁样咁样吓，寻日咁好天咁样啦，始料不及咁，所以咧就喺比较高温嘅晏昼去打啦。咁啊，双方嘅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咁但系又入波都比较早啊。咁啊，开波咧就十分钟到啫。咁啊，洛松德食嗰边就已经得食啦。咁啊，33号黄金女啦，喺门前咧立到球波之后，顺势咧将球波就斩埋嚟中路位置啊。22号佢哋嘅射手王啊梁志信啦，拍马赶到啦，咁啊头槌一凿咧就破网嘅，咁啊帮助咧就谂低几个。话老抽啊咁样，成日就嗱嗱声要补水咁样啦。咁热情都好高涨嘅，洛松嘅球迷嗰边啊，就自发咧就唱咧为佢哋球队创作嘅专属嘅加油歌咁样噶吓。啊，有识唱嘅朋友或者系即系寻晚喺现场嘅朋友，影到视频嘅朋友啦，都可以咧就发上去呢个佛山 plus 啦，我哋嘅讨论区嗰度听听咁样啦。
8: 系啊，其实我都好好奇，即系佢哋自己原创嘅加油歌啊，究竟系点嘅样噶，系嘛？即係你最緊要係自己個人係有意願，係真係好想行去表達啊，去唱出嚟呢個重要啊嘛。
7: 是啊，
8: 即係唔係嗰40秒裡面咁咧，跟住咧林公子咧又喺度夾住大家，大家唱嘅時候又唔一定跟得上。
7: 係啊，即係起碼呢樣嘢係你自己發自內心想去加油鼓勁咁樣。
8: 冇錯冇錯，
7: 有啲嘢係唔需要夾硬嚟嘅，即係氣氛到咧，佢自然就會唱噶啦。
8: 係
7: 係啊，一隻歌唱120秒咪幾好咯。誒、又唔知邊個
8: 先？係啊，真係略嫌嗰個時間太短。
7: 冇錯啊，即係
8: 萬人大合唱。
7: 40秒唔到訂啊嘛，主要係係咪前奏都播完啦？播完就已經轉歌啦，咁樣何必咧？係咪先嚇？咁跟住咧就即係飲完水之後啦，36分鐘上半場啊，講緊冠軍戰啦，洛松嗰邊啊，8號劉宇亨啦，禁區外邊咧一記重炮啦，叫省中門柱噶。不過咧自己嘅即係反應又夠快喎，立翻球波之後
8: 自己搶翻籃板，
7: 冇錯係啊，自射自搶，跟住咧門前右腳掃把腳一趟咧就近柱入網噶，咁啊即係將個分差咧就拉開到2-0嘅嚇。咁、當然咧就即係話。對手啦嚇、陳川新寧嗰邊咧都貴為四強分子嘅話咧，都有咧就一拼之力嘅，2分鐘到啫。陳川嗰邊咧一個精妙嘅配合啦，最終由呢個19號何文傑啊禁區外咧就擺橫隻波咧，直接掹雞咧就遠射破網啊，將個分數咧就追成1-2較接近嘅紀錄。咁不過冇計啦，後邊嘅時間後勁不計啦，反而下半場咧再俾洛松嗰邊啊劉宇亨咧梅開二度，咁將個大比分咧就拉開到3-1。陳川嗰邊亦都冇放棄嘅，第57分鐘咧，一個角球斬出嚟啊！何文傑咧門前搶點頭槌攻門啊！咁同樣亦都係個人梅開二度啦，追到2-3噶。咁啊，去到咧75分鐘風雲突變啦。咁啊，洛松嗰邊嘅後衞98號啊，吳海浪噶，咁啊係浪咗少少咁樣啦嚇。咁啊，角球嘅時候咧，即係防角球嘅時候啦，意外咧手球啊，咁啊攞咗張黃牌啊，2黃變1，即係跟住咧佢又。 多多嘢講啦嚇，多多嘢講之後咧就兩黃變一紅咧被逐嘅，咁、嗯、樂松咧就打少一個，咁之後陳孫咧就趁你病攞你命啦，咁
8: 啊，應該要係咁樣啦。
7: 阿爸公使一浪接一浪啦，咁樂松嗰邊咧體能告急㗎，80分鐘嘅時候咧，22號嘅梁志信啊，亦都咧就被擔架抬離場㗎，咁啊全場亦都起立致敬啦，因為畢竟亦都係憑藉住佢嘅出色發揮咧，呢一場比賽。

0: 好早都未入黑啊，讲緊係五六点钟啊，成成啦，相关嘅嗰啲股啊，
1: 其实我见好似係准备咗好多喎，即係包括有啲同学仔呢，佢哋自己都有啲股呢带过嚟去打。
0: 冇错啊，咁全场私股咁非常之热闹咁样啦，咁过万名嘅现场观众啦，再加埋线上直播间呢，亦都有好多嘅球迷啦。
1: 对啊，我呢个万千市民喺线上直播间我系其中一员。
0: 其中一员咁样啦，亦都目睹咗呢，就即係我哋嘅英主就尴尬啊，系咁啊，包括当然包括埋我啦，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大龙龙商行啦，就同呢个北加德尔马啦吓，上半场啦喺补时阶段，真系电光火石之间啦，就各入一波啊，即系转头再讲啲花絮啦，咁然之后咧九十分钟激战之下系一比一和波，
1: 系
0: 马上互射十二码，咁最终咧就通过。互射十二码啦，大龙龙双系五比四咧就击败咗呢一个北加德尔马嘅，亦都系勇夺咧第一届顺德德甲总冠军呢个季冠咁样啦。
1: 即系成功捧到嗰只杯啦，咁啊而呢一只杯咧，听闻话咧事前咧亦都系俾我哋呢边咧有一个小编咧，阿肥仔聪哥哥咧系染满咗指纹噶。
0: 哦，即系佢捉，
1: 因为佢提早嘅时候佢就行去先系嘛，
0: 摸完又摸，捉完又捉咁样系嘛，
1: 爱不释手啊，系啊，
0: 系、哦、啊。
1: 然之后你亦都有啲网友真系提醒翻咧，我哋阿子聪哥哥咧就话啦，你可唔可以抹翻干净啲纸毛先？
0: 系啊，即系有阵白霜喺上面啊，咁样啦，系噶，我觉得系咁样嘅。阿聪哥，如果你真系咁渴望呢一杯嘅话咧，应该报名啊嘛、
1: 嗯。
0: 就好似有啲人同我讲咁样，你咁想讲总决赛嗰场波，你应该报
1: 名啊嘛。
0: 系啦、啊，即系所以即系有啲嘢咧，你想要得到嘅话，你必须要报名。
1: 系啊，不过系嘅，我哋有听众朋友仔咧都戥你可惜嘅、
0: 啊，
1: 就话点解总决赛嘅呢一场咧听唔到阿林公子讲波、
0: 啊？因为冇资格啊嘛，官方话我
1: 冇资格啊嘛，
0: 系啊，因为冇报名、啊，
1: 下次记得啦，主动喺期限前报名、
0: 啊。唔系，即系我谂住话我假假地都算系一个半职业嘅，即系广播佬咁样，冇理由去鱼塘炸鱼噶嘛，咁样啦，啊，细管唔到我哋阿大辉哥系报名嘅，所以佢有资格讲咁
1: 样，
0: 好嘢啦咁样。咁啊讲翻咧，就即系成场比赛咧，就最风云突变，其实就系上半场嘅啫。保时阶段啦，先有北教嗰边啊，即系经过咧就几轮传导之后咧，一个直塞汤穿咗咧就系呢一个大梁嘅防线啦，然之后九十六号黎伟斌就突破越位陷阱咧，就杀入禁区入边咧，就先攻破咗大梁嘅呢一个球门嘅。当时咧双方已经冇晒 FVS 挑战嘅一个资格噶啦，有两边都用晒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因为我自己身处于裁判位嗰度嘅，咁然之后主裁啊，包括系呢一个嘅技术裁判啊等等咧，都系话需要揾翻即系呢个视频组方面去确认翻呢一球波究竟有冇越位嘅先。咁呢个好紧要噶嘛。
1: 系啊。
0: 但系当我哋仲喺度调取紧录像嘅时候咧，那边箱咧就已经欢声雷动啦，咁样啊，即系都未嗌完啊，讲紧北教嗰边啲 fans 都未坐低，然之后大梁嗰边咧就由19号咧就周建雄咧迅速还以颜色咧，就已经入波啦，一比一。当时最尴尬嗰个应该系我咯，因为我呢边系要确认，因为我作为系现场嘅一个技术报报咧、我系需要等翻裁判组方面确认翻黎伟斌嗰只波究竟有冇越位，我先可以讲话。现场北教德尔马入波，吓、入波球员系九十六号黎伟斌，场上比分零比一。我未讲完呢句嘢，未可以有机会讲呢句嘢嘅时候，大梁嗰边入波，跟住我就望住技术台嘅几位大佬，我就话咁讲得未？讲啦，讲大梁啊咁啊，大梁入波。十九号周建雄场上比分一比一
1: 哦，
0: 咁就
1: 真系咁，
0: 但系就真系确实呢一场比赛可以见到双方咧就入局阶段嘅时候咧就
1: 系
0: 好紧张嘅，即系我哋自己几位喺呢个裁判席嘅朋友喺度交流嘅时候都话动作好生硬啦，因为毕竟决赛紧张系必然嘅，咁但系就自从一比一之后咧，双方就开始喺度即系叫做话中场互拼啊，即系每一球都必抢啊，即系虽然话下半场冇话点制造到一个比较好嘅良机啦，咁、但系就即系大家可以见到双方嘅拼劲咧，都系为之而动容嘅。咁、反正最终咧，一比一就守到去完场九十分钟，然之后就互射十二码，咁最终咧亦都恭喜晒咧就大梁龙商行咧就通过呢个点球大战咧击败北教德尔马嘅
1: 吓。系啦，咁啊讲真啦，即系寻晚咧嗰一场波咧，除咗精彩之外咧，嗰张飞都系值回票价嘅、即系毕竟咧你可以顺便睇埋嗰个闭幕式啊、开场啊嗰啲啊嘛。
0: 冇错啊，好犀利啊！咁样就呢一个嘅开场嘅话咧，都辛苦晒咧一班咧我哋嘅顺德嘅同学仔啊，咁样用佢哋嘅呢个人肉咧就拼咗德甲呢两个字出嚟啊。

0: 系啊，
1: 好搭马，一睇就知道。
0: 唔单止佢哋喐紧啊，总导演仲喐紧啊，争啲失声咁就。
1: 哦，即系你嗰度有听到总导演把声嘅。
2: 得假唔系啊，彩排嘅时候得假的那个假字，中间的一竖，往你左边移一点，移一点，两步两。
1: 哦，
2: 还有得假那个得字那个心啊，那一点，跟住我
0: 发出一个灵魂拷问。得假个得字咧系有三点嘅，你讲边一点？
1: 又系、哦，
2: 得假嘅那个得字那个心啊，那个点那个点，往你左边移一点。
1: 哪个点啊？到底是？
0: 到底是哪个点啊？咁样，
1: 但系都辛苦晒高度。
0: 但系就即系喺系啊，又即系我哋嘅总导演辛苦啦，同学仔辛苦啦，喺比较热嘅。即係有熱頭嘅情況底下，亦都冇點樣埋怨，即係所有人都係想咧，就呈現出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開幕啊、閉幕嘅一個氛圍啊，包括中場嘅我哋嘅呢一個嘅順德機車運動協會嘅各位大哥咁樣，聽聞有位咧係發住燒都要嚟嘅，因為報名咁樣啦嚇，今日就已經咧就告假咁樣噶啦嚇，
1: 咁啊真係著實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
0: 係啊，咁再加埋咧開場 show 嗰度咧有呢個星耀順德啦，有阿姐有阿嫂咁樣啦，就好明顯係明星啦，有呢個散粗即係遮粗啦，
1: 係啦，
0: 有香雲沙啦咁樣啊，哇！真係好似睇緊群星演唱會咁啊，有阿姐。有阿嫂咁样，哇！睇仲有几廿个阿姐喎，嗰度咁样啦，系啦，
1: 下雨添，
0: 系啦，咁样咁又有醒狮啦、咏春啦、龙舟啦，咁样好多顺德特色文化元素咧，就完美呈现咁样。再加埋中场嘅时候有呢个机车巡场啊，
1: 你唔好成日跳过中场嘅时候，仲有万人齐唱啊嘛。
0: 唔系逐个嚟，有机车巡场啦，有我哋拉拉操表演啦，吓、即系我哋顺德文旅顺积大嘅呢个拉拉操表演啦，吓、再加埋咧就话据讲系万人齐唱嘅呢一个各自四十秒嘅呢一个拉歌啦，系啦吓，咁我反正我都系依书直说嘅啫吓。
1: 你
0: 系
1: 现场歌，
0: 吓咁即系有咩海阔天空啦，有呢个朋友啦，咁样你细估唔到系喺德胜体育中心系唱我偶像周华健嘅朋友啊，包括我自己彩排嘅时候我都冇谂过系咁啦，系啊，点解唔系应该唱校长咁啊？咁跟住你仲有龙的传人啦，咁样话每一位朋友，而最令我动容嘅就系现场万几人，一齐唱，系啊，我坚信你哋一齐唱啊，咁样啦，反正就气氛非常之激烈啊，融洽咁样啦，咁再加埋咧就即系闭幕式，亦都系即系有声有色，咁再加埋咧评选出呢一个嘅即系全明星阵容啊等等啦，反正由今年三月份开始啊，49场嘅冠军赛，连咗10个阵阶啦，12个赛场上演啦，顺德德甲用咗半年嘅时间就书写出一段啊，属于我哋全民足球嘅热血传奇嘅，咁啊。期待翻下一屆啦，
1: 係啊，會啊，其實都應該係會密羅緊鼓啊，因為你都係不斷咁樣要行去先有一個準備啊嘛。即係雖然話喺三月份開始啊，就有嗰啲比賽，
0: 但其實上年啊，
1: 前期係啊，因為有好多個月之前咧，即係我哋都已經開始準備。
0: 冇錯啊，包括係各個鎮街嘅選拔賽啊，成嗰啲咁，反正就嚟緊啊，有第二屆嘅呢個順德德甲足球聯賽啦，咁樣只有一個小小嘅建議啊，咁樣嚇，同粵超錯開啦。如果唔係真係好辛苦㗎啦，大佬連續兩日踢90分钟嘅话，真系
1: 咁又系。
0: 你二十号先啱踢，你二十号先啱踢完，你21号又踢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可能对于不教阿洛松啊嗰啲嗰班波嚟讲咧，系几辛苦嘅。关我干事，系啊，我睇波嘅啫嘛，我又冇收到通知话有得去做，系咪先啊？嗰边有好多明星主持噶吓，
1: 睇波都好，都开心。
0: 系啊，都好啊。嗱，当然啦，但系问题你西甲睇波，你未必有嚟睇德甲咁多着数噶嘛。
1: 哦，咁啊系，真系顺德德甲咧系顺好多，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咧，寻日啦，咁个呢个冠军赛又踢完啦，闭幕式又搞完啦，咁啊接住落嚟冇乜嘢啦，错啦。
0: 系，
1: 大家咧，如果吓嗰张德甲门飞咧。你未行去即係做過任何嘅核銷，咁你呢就可以攞住嗰個票根行去用佢，因為呢佢而家呢延長嗰個使用時間啦、之前呢就話哦可能個賽事結束呢就冇得再用啦，而家唔係啦，可以用到8月31号。
0: 有人情味好多咁樣，反正呢就餐飲啊、住宿啊、景區啊、家居啊、買車啊、去睇電影啊、唱 K 啊、充電服務啊等等呢都有好多呢，就係即係啲多元服務場景嘅專屬優惠㗎。反正呢一路去到8月31号都用得，覆蓋曬成個暑假㗎啦。再加埋呢之前亦都講過啦，一張飛咧有兩個票根噶嘛，咁其中一個票根咧就去參與呢個德甲好防季活動嘅，同樣亦都有順延噶，會延續去到咧2026年嘅10月31号，啱曬大家金九。

0: 人十啦，順便置業咁樣啦。憑住呢一個順德德甲嘅賽事實體票根，又或者係你電子購票嘅憑證咧，就可以喺活動指定嘅樓盤所有公開折扣之後咧，額外享受優惠嘅。優惠力度咧就係購房總價1%嘅優惠，最高可以幫你慳100,000㗎嚇。
1: 冇錯冇錯，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話啦，之前咧我攞嘅嗰啲德甲門票咧已經去曬嗰啲消費聯盟嗰度又用咗啊，咁有冇機會可以再享受一啲優惠咧？
0: 冇門飛嘅點算咧？你可以攞啲德甲福利券，
1: 对，
0: 攞住啲福利券都有福利噶。喺呢个在大良官方发布嘅呢个指定打电话视频，即系打 call 视频嘅下边咧，你去点赞、评论加转发咧，凭你嘅截图咧就去到呢个良神造物社，即系西山庙前广场嗰度啊。呢个良神造物社去领取咧福利券一张啊，领取时间咧就系6月21日咧至到呢个6月27日，
1: 即系今个礼拜，
0: 今个礼拜啊，大家争时间啦。咁样每日嘅朝头早10:00到傍晚5:30，每张福利券咧就仅限用一次嘅啫，由呢个商家核销回收啊。
1: 系啊，所以你冇门飞唔紧要啊，你可以行去攞德甲福利券。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8。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000，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5: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6: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通通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罗当中啊，另外睇翻咧三乐路啊，茶涌牌坊咧往西海方向右边车道咧继续有施工噶，现场即刻比较多车仔，大家亦都要小心忍让啦，唔好刮亲啊！咁再嚟睇翻咧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咪摩噶。提醒大家，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谢边段咧往广州方向，6月23日晚黑7:00开始，每晚嘅7:00到第二日朝头早7:00啦，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噶，咁建议咧驾驶人士可以从呢个大沥站驶出啦，兜过去广佛路、桂和路、广佛新干线往其立交，再转入广州环城高速通行啊。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8日嘅，请大家互相知晓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多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

0: 端午节假期咧，又真系依依不舍嘅，即系包括咧，好似端午当日啦，咁就有翻嚟公司度咧就工作啦，咁之后咧就隔住个窗啦，咁就望住呢个大良河啊，即系鉴江嗰度咧，哇，好多龙船经过啦，
1: 系啊，彩旗招展啊，
0: 系啊，非常之热闹啊，咁样啊，
1: 就
0: 系
1: 自己就困喺呢个小小嘅角落嗰度啊，有得睇冇得玩，
0: 即系有一种这么近那么远的感觉。
1: 系咁啊，好好，但系都即系可以感受到嗰份气氛咁样嘅，系啊吓，咁啊即系反正就大家都可以咧继续上去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喺、花生专区咧有我哋赞水有加嘅一个评论区嘅，咁、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啱啱过去嘅呢个端午假期啊，大家会。去到我哋边啲镇界啊，边条村啊，去感受，即系你觉得系即系好深刻嘅，好难忘嘅一啲端午嘅氛围咁样都。
0: 系可能有啲朋友咧，系今日咧，亦都行去呢个龙潭嗰边咧，就感受咗。
1: 系啊，龙舞蛋。
0: 即系听闻话咧，我哋亦都有同事啦，慧仪啦，咁就喺嗰边做直播啦，咁一边直播咧，就一边咧就俾呢个龙舟上面嘅壮丁们咧就泼水啊！
1: 唉，真系系啊，真系
0: 系啊，所以咧，即系我哋睇住个直播嘅时候咧，就不断咧听到慧仪咧就讲啊。即系会听到呢、一个，但系咧，因为个镜头嘅画面咧，就系唔系拍住慧仪嘅，咁啊，所以咧导致我非常之好奇，究竟慧仪经历咗啲乜嘢咧？
1: 系啦，咁最尾系即系当然啦，大家都清楚啦，就只系一啲即系江水啊、冲水啊咁样啦，唔系卸妆水啦，咁所以唔使惊。
0: 咁唔知道慧仪今日有冇用防水嘅美妆啦？系嘛？反正咧，我知道咧，就系我哋亦都有一个听众咧，佢今日亦都系去咗龙潭嗰边咧，就参加呢个白龙捞江咁样。

0: 活動嘅。咁然後咧就話啦，其中有一殼水咧係佢潑向慧儀嘅咁樣。
1: 哦，咁你話咁又難得你
0: 自己主動嚟自首，
1: 係難得你又幾老實喎，真係
0: 係 啊。然後咧喺群裡
1: 面，你究竟講嘅係咪事實之全部咧？主要係你係淨係得一潑一殼，係
0: 啊，
1: 你
0: 覺得？
1: 系啊，
0: 你反复攻击咧，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咧，即系喺群里面咧，亦都有啲听众咧就话啦：，喂，你有冇拍低个视频啊？即系分享一下。
1: 系啊，
0: 跟住佢又哎呀冇喎、
1: 啊。你话系就系噶啦，咁样啊，我点知道你究竟有冇拍过噶咁样？除非你而家再拍一次啊咁样。系啦咁样，嗱咁讲翻咧，就即系确实系啊，即系呢一个嘅端午嘅氛围啊，不断咁延续。
0: 再加埋你今日咁热咧，查实有少少水气系会凉爽翻啲嘅。
1: 睇系咩水啫，我都话睇系咩水啦、啊，就
0: 龙潭啲水可以、
1: 啊，可以啊，系 啊，清澈嘅咁样啦。
0: 受我祝福啊，而且
1: 系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今日系6月22号啊，咁其实咧个端午嘅相关嘅活动啦，系一路延伸嘅，大家都清楚啦。系啊，即系就算无论我哋佛山各区啦。呢啲爬龍舟啊，端午嘅一個活動啊，都一路延續落去，可能去到今個禮拜六日咁樣嘅嚇。嗱咁睇翻咧，就即係6月27号啊，即係5月13啦嚇。晏晝2点钟咧，喺呢一個嘅鄰教霞石村，亦都有佢哋嘅第四屆龍舟巡遊活動嘅。咁啊，到時就啱曬大家啦，準備好星期六嘅時候可以過去睇咁樣啦。初定咧就會有15只龍船，30只龍蝨。
0: 系
1: 啊，就喺呢个东平街良园嗰度出发啦、就途经咧叠石水闸吊头，喺呢一个彩虹新村尾嗰度有吊头，咁啊终点咧龙门咧就喺呢个平洋球场嗰度嘅，咁成个巡游嘅路程咧水程啦、大概咧就系5公里到嘅，预计会巡2个钟头噶，咁、此外咧活动现场咧仲会有呢个醒狮表演啦、点睛仪式啊等等，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今个星期六亦都有个好去处啦，可以过去咧就轮教霞石嗰边啊，
0: 好精彩啊！
1: 咁另外咧就6月28即系星期日啦，讲紧咧就农历嘅5月14，咁喺呢一个嘅即系北滘黄龙村嗰边咧，亦都有佢哋一啲即系叫做每年嘅指定动作啦，佢哋木轮冬瓜文化节。就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朝头早8点半啦，到傍晚5点咧就会上演噶啦。上昼咧就就有呢一个嘅联谊组嘅，下午咧就有呢个欢乐组咁样啦，有
0: 佢哋呢个即系上次咧节目都喺度讲咧，就话啦，喂，联谊组同欢乐组咧点解咁过瘾嘅咧？系咪即系艇同艇之间啊彼此联谊咧？我而家发现咧、原来啊。艇内都可以联谊，因为佢系男女混合爬龙舟。
1: 冇错啦，吓咁啊，20支队伍咧就男女混合咧12人龙舟350米直道往返噶。咁、只要大家咧就即系可以完赛，
0: 系
1: 可以爬到翻终点嘅话咧，就都会奖励大家一只烧猪。
0: 冇错，系坐底有一只
1: 坐底啦，反正你自己稳稳阵阵。稳稳阵阵过到线就一隻烧猪啦，咁样
0: 仲会有其他嘢嘅。
1: 系啊，船上联谊完咧，船下又可以咧，不齐 barbecue 啊，食下嘢啊，咁样啊，几过瘾咁样噶。
0: 好玩啊呢、這个，
1: 有呢个和州共济赛龙会啊，北滘镇嘅2026欢乐龙舟赛，咁啊，即系大家亦都可以过去咧，即系睇睇而家仲可以报名咯，即系男女混合应该都几吸引嘅吓。
0: 系啊，即系接住落嚟嘅几日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翻啦，北滘黄龙村嘅第八届嘅呢个木轮冬瓜文化节嘅系列活动。
1: 系啦，吓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咧密切期待下咁样啦，咁但系就即系而家啦，虽然个天气咧、就即系非常之靓啊，今日嘅呢一个嘅日头啊非常之好咁样，大家望一望咧，还 OK 啦，系去到星期四啦，星期四五六日咧，到下个星期一啦，都系落雨嘅。
0: 哦，即系所以又去到周末，我哋谂住哇，出去睇下爬龙舟嘅时候啦，睇龙舟垂咗奶，
1: 龙舟垂咗奶咁，而且系雷阵雨啦，所以大家即系唔净止系落雨嘅问题啦，大家都一定要留意翻你哋所处嘅嗰个位置嗰、那个实时嘅天气。即系如果真系话落雨湿湿、又有雷电嘅话咧，就千祈唔好搏啦，即系去翻室内避雨啊，避雷比较好啲咁样啦。
0: 包括咧，好似寻晚啦，咁我就翻屋企食饭啦，然之后咧，屋企人咧就发现蒙蒙哒啊嘛，系嘛，咁然之后我同佢自首。我就诶，应该系龙眼点睛嘅嗰一日啦，唔觉意涉亲咗啦，咁样
1: 淋咗雨啊，
0: 系因为即系嗰日真系几大雨下嘅，咁样跟住咧，我妈即时就嚟咗一句啦，咁你咁蠢嘅，唔着雨衣嘅咁样。
1: 喂，其实你真系唔系你，即系好似我哋呢一行啊，有阵时真系要出去外边。你喺部车嗰度啊，你摆住啲轻便啲嗰啲，
0: 我会啊，其实
1: 即用即抌嗰啲。
0: 我喺车上面系备咗有遮啦，亦都有雨衣啦，但系因为嗰一日咧。 係本來嚇，我哋一組人咧就有三個啦咁樣嚇，其中有一個同事咧，佢就話會已經係準備咗嗰啲透明嘅遮俾我哋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因為出發嘅時候咧個天色都尚算明朗，
1: 所以佢就懶就冇帶，
0: 係跟住佢就冇攞。
1: 唔係佢，我覺得佢唔夠高情商啫，我帶咗啦，佢透明噶
0: 咩皇帝的新衣啊！
1: 我真係帶咗噶，但係佢透明啊，嘉熙，
0: 我
1: 揾唔到佢，我而家揾唔到佢，我都好自责嘅，嘉欣，我点解会买啲透明嘅遮嘅啫？
0: 嗱，同埋讲真，如果佢手头上真系有一把透明遮嘅话咧，我相信嗰把遮我会优先俾咗摄像嘅哥哥嘅，即
1: 系
0: 等佢先保护好个设备先啦。
1: 咁就唔会有位阿姨咧，就即系话掂住脚都要帮佢遮风挡雨，又唔帮佢嘉欣遮啦。
0: 所以系好理解，即系我觉得呢个阿姨咧，她也很找门道，即系佢知道啦，人淋亲顶笼都系病嘅啫。但系机器咧，如果系淋坏咗嘅话咧，咁佢就坏咗啦。
1: 你过嚟见工啦，你话阿姨，我觉得你呢个理念啊，好适合做领导啊，唔系讲笑啊。技术部嘅领导等住你啊，唔系讲笑啊。哎呀，咁啊，嗱，讲翻啦，呢个雨衣嘅问题咧，吓、即系而家唔净止话，即系大家去睇爬龙舟啊，喺、啲水边，即系遇到龙舟水咧，要备住呢个雨衣啦。即系再加埋咧呢段时间啊，好多朋友即系都会趁住好天，咁、就可能去行下山啊、远足啊、郊游。但系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手紧。你忽然之间去到山嗰度咧，落雨咁样，即所以始终都系雨具系要更新咁样嘅。
0: 系啊，
1: 吓咁，但系就即系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对于嗰啲雨具，即系雨衣比较轻便啲啦，起码即系唔使担遮陀手冧脚啊嘛。
0: 系
1: 着雨衣咁样，大家会唔会对雨衣有所拣择嘅咧？即系比如佢个材质啊，佢嘅一个设计啊，
0: 颜色啦，多数都会拣下个颜色嘅。
1: 颜色通常系拣咩？
0: 纯白背心。
1: 即系你话拣白色雨衣啊？
0: 即系我觉得好睇咯，即系佢简洁啊。整體即係佢顏色又乾淨啦，咁、而且因為咧好多時候特別係買嗰啲一次性嗰種雨衣嘅時候咧、即係佢會透身啲啊嘛，
1: 冇錯冇錯。
0: 咁你如果透到裡面嘅衫嘅顏色出嚟嘅時候咧，咁你如果係嗰個雨衣嘅顏色咧係好豐富嘅時候咧、你可能疊埋之後個觀感就冇咁好睇。
1: 一疊埋嘅話，哇蟹咁樣啊，都幾核突、
0: 即係五彩斑斓的黑咁樣咧，即係變咗出嚟咁。可能就
1: 夠 fashion，
0: 對，那個擺上那就好看。
1: 哎，但係真係唔好啊！今日咧就見到啦，即係大家都可以上去咧睇睇啲相關嗰啲社交媒體啊咁樣。有一個話題咧都幾 hit 下嘅，就話咧即係有啲 friend 建議大家，如果平時出去行山嘅話咧。就唔好着嗰啲白色雨衣啦。想想也是嘅，其實係即係好多網友就話，因為你行山咧。最經常會見到嘅一個情況就係大霧瀣繞啦。你入山裏面嘅話，佢霧氣會比較重嘅，霧氣係白色嘅。
0: 啊，對啊。
1: 你著件白色嘅雨衣咁樣。
0: 哦。
1: 係啊。你真係即係老老實實啦，嗱，即係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啊嘛。係嘛？即係你係喺山裏面行走嘅話，你可能會發生一啲意外啦，就大家都唔想，但係可能當你發生意外嘅時候。有人要过嚟揾你，你又着件白色嘅雨衣，
0: 系
1: 喺呢一个云山雾绕当中，你直情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啊！
0: 系
1: 啊，我都唔知点样去救你好啊，真系
0: 都啱。而且咧，如果你喺深山当中咧，真系遇困嘅话咧，好多时候唔系话搜索队自己用肉眼行去判断去揾你啊，即系可能会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即系喺高空望翻落嚟噶嘛。咁、如果系真系着咗白色嘅话咧。就有可能會令到嗰個無人機佢誤以為你係嗰啲霧啊雲嘅一部分咯。係
1: 啦，嗱呢個係對於你個人啊，你如果真係發生意外搜救困難咁樣，咁座山唔係你噶嘛，係嘛？唔係你噶嘛？你今日打扮得漂漂亮亮，著一件白色嘅雨衣喺雲霧瀣繞當中，成個小龍女咁樣行出嚟，兜口兜面撞正有兩個老友。
0: 我終於明白點解
1: 能見度又比較低。
0: 想當年咧，姑姑出場嘅時候咧，覺得佢咁飄逸啦。
1: 係佢著住白色嘅雨衣。
0: 係因為佢係白色啊嘛，所以咧佢其實就算佢好笨重咁樣跑過嚟咧，你前期都睇佢唔到。
1: 反正咧，你著到咁樣兜口兜面咁樣撞正其他行山人士嘅話咧，
0: 真係都會嚇
1: 個心會嚟一嚟嘅。你諗下係嘛？真係會嚟一嚟嘅咁樣嚇。咁然之後就。 有啲咁樣嘅情況啦。呢啲就屬於網上面大家即係建議啊，唔好買白色雨衣嘅一個原因嚟嘅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科普啲嚟睇。咁你從視覺嗰方面，啱先都講過咧，白色雨衣陰雨啊、低能見度啊、大霧啊，咁其實你直情已經係一個純保護色、環境保護色嚟嘅。你同你個環境融為一體，弱化咗你嘅人體輪廓嘅。咁相關嘅航空救援研究數據就顯示，你白色衫，即係無論你係咪雨衣都好啦，你著件白色衫入山都好啦，喺航拍鏡頭當中咧，同嗰啲雲層啊、雪地佢嘅相似度啊，去到92% 嘅。你就係、是、
0: 專業嘅呢個攝影術語裏面咧，呢、這個就叫黐底。
1: 黐底啦，係啦，真係黐曬底，你溝唔到出嚟啦。
0: 冇錯，
1: 你直情就喺、是、你如果行入去，你同啲雪嗰度，你直情唱 Let Go Let Go 咁樣，你就係愛沙，你就係冰雪女王啦。你直情就係冰雪嘅本身啦，咁樣啦嚇。咁再加埋，即係再加埋咧。如果暴雨咁計，你白色雨衣會產生類似水面反光咁樣一啲鏡面嘅反應
0: 咁、哦
1: 啊、跟住如果真係你需要救援嘅時候，嗰啲搜救人員啊、
0: 嗯，
1: 你見到啲反光咧，你第一時間會忽略噶，
0: 係、
1: 人係唔會反光噶，大佬啊，
0: 咁啊係可能會以為佢係水潭啊，
1: 啲岩石啊，
0: 石上面
1: 係啊，你咁啱係即係你嗰種反光嘅情況，同你嗰啲石頭上面鋪滿曬水、反光係一樣咁嘅道理嘅啫，咁、就。不利于呢个救援人员定位啊嘛，咁、
0: 哦、
1: 好容易会错过呢个黄金救援时间嘅、嗯，所以即系雨衣呢家嘢，毕竟佢系一件工具装啊嘛，
0: 系
1: 工具装佢系讲究佢嘅即系效果就 OK 啦，功能就 OK，、
0: 那个、功能性好重要。
1: Fashion 呢家嘢咧就即系可以先即系时尚度啊，先摆埋一边先咯。
0: 系啊，嗱，所以我嗰日行去做直播嘅时候啊嘛，完全冇着咯，我要 fashion 啊嘛。
1: 呢啲就係要爱靓就唔要咩啦，係啦吓，咁所以你而家就猛猛打啦咁样。咁另外呢有好多呢热衷去徒步啊、攀岩呢户外运动呢老友呢都话啦，即係除咗白色雨衣之外呢、你户外出行呢唔好睇得太多嗰啲影视作品，觉得着迷彩装好 in 啊，好有型啊咁样，你就
0: 会啊，即因为你迷彩嘅时候，你喺个森林啊、树木当中啊，你又可以浑然天成啊嘛。
1: 咁你浑然天成咪唔好咯？喂，你搞清楚你迷彩装
0: 融入其中咁样，
1: 影视作品里边啊，嗰啲迷彩装可能佢真系需要隐蔽，佢就要着迷彩装。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喂，大佬，你去远足嘅话，你梗系即係你都希望有突發狀況嘅時候俾人快啲發現㗎嘛，係嘛？咁你户外出行嘅時候，你如果蕩失路嘅、遇到意外嘅話，你著住件迷彩裝嘅話，你手腳
0: 好難揾你、啊，
1: 又多得你唔少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大家比較鍾意去户外玩嘅話咧，你揀衫嚟著就三隻色嘅啫，係啊，熒光橙。
0: 哦，
1: 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啊，喺户外救援啊同埋安全装备当中比较常见，就同你去漂流嘅时候着嗰件救生衣系一样咁嘅道理嘅啫、
0: 我见咧好似好多即系特别系消防救护啊嗰类型咧，嗰啲衫咧都会系荧光橙。
1: 佢其实某程度上就系方便大家喺搜救嘅过程里边可以一眼望到嗰度系有嘢嘅，
0: 系
1: 系嘛，咁就会即系叫做话争取到嗰个黄金救援时间啦。荧、光橙系其中一个，跟住咧就系樱桃红。
0: 哦。
1: 樱桃嗱，大家都见到系嗰啲相对比较 sharp 啲嗰啲色嚟嘅，
0: 系啊，
1: 吓喺啲雾气重啊、光线暗嗰啲环境入边嘅话咧，佢嗰种樱桃红色系会更加醒目一啲嘅、
0: 哦。
1: 你橙色某程度上佢如果系相对比较暗啲嘅环境里边咧，佢、反得唔系咁明显啊。
0: 哦，
1: 樱桃红就会更加抢眼啲啦，咁样。咁跟住仲有。哇！呢啲唔係，我覺得呢三隻色嗰啲咧，三隻色嗰啲咧，好似喺 Toot 寶嗰度嗰啲揀擇咁樣嘅喎，電光王咁樣，嚇、啊，熒光橙、櫻桃紅，唔係電光王。好似卖啲小朋友啲鞋咁样吓，电光王咁样啦。
0: 但我觉得又好似宠物小精灵咧，即系放出嚟嘅时候咧，荧光
1: 橙咁样钉咁啊。嗱，跟住黄色当然啦，黄色亦都系好抢眼嘅色嚟嘅，咁啊常见嘅一个高警示色嚟嘅。咁即系大家都会见到啦，有阵时候啲警示标志啊，佢都系嗰只色噶啦。咁样
0: 冇错
1: 喺阴雨天嘅话咧，其实变色度会比较高嘅。
0: 其实就系即系点样缤纷点样嚟啦。
1: 冇错啦，冇错，即系反正就系喺呢啲户外环境底下急需要救援嘅情况底下，仲可以一眼发现到你咁就最好啦。
0: 我觉得应该今日咧都会一眼发现到你。
1: 我绝对系啊，我呢啲
0: 好缤纷啊！你今日
1: 我呢啲就系、是、啊，即系倒写油漆咯。 赌蛇又七仔咁
0: 嗱，头先讲嘅电光黄你又有啦，荧光橙又有，哇，樱桃红都有，樱
1: 桃
0: 红
1: 啦，系啊系啊，仲有深邃蓝啊，
0: 哇，不得了，仲有湖水绿啊，
1: 系啊，哇，好多啊，好正啊，咁样啦吓，反正就即系户外出行嘅话咧，
0: 咁我今日唔得啦，我今日
1: 你纯白咯，系啊，纯白，你即系早啲翻屋企休息咯，唔好再喺出边溜达，如果唔系又会掹掹哒噶啦，系啊，
0: 诶，对我出去溜达，人家要看我不见啦，那很危险。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2。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荣华。

0: 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1: 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双向咧，照旧立路当中噶，大家要减速慢行啊。咁另外咧就是、三六路茶涌牌坊对开往西海方向啊，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啊，有施工啊，右边车道要留意。另外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而家行车亦都系有阻滞噶。咁啊，希望大家咧亦都喺度咧小心避让一下。今拍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7: 当我哋仰望摩天轮，缓缓转动嘅巨大转盘就好似装满咗成个世界嘅幸福。好多人话摩天轮系世界上最浪漫嘅机械装置，传说摩天轮嘅每个盒里面都装满咗幸福。当我哋仰望摩天轮嘅时候，就系、是、仰望幸福啦。其实人类对于高处嘅向往自古就深植喺基因里面。中国唐代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里面就写低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千古名句，道尽了古人对登高望远的渴求。从黄鹤楼到岳阳楼，从滕王阁到雅典卫石，人类从未停止过建造高处观景台的脚步。唐代长安的太上园圆灯楼以150丈的高度和水力旋转结构，令到当时的民众在灯火里面可以俯瞰整个长安不夜城。古希腊人攀登雅典卫城的陡峭石级，在帕特农神庙平台眺望爱琴海，这些跨越时空的登高行为本质上都是人类突破物理局限的精神投射。而摩天轮的诞生咁啱就将这种向往转化成为触手可及的体验。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上面，第一座现代摩天轮亮相。工程师乔治菲力斯为了挑战巴黎铁塔，设计了一个高 80.4 米的庞然大物，轮盘上承载着36个木制轿厢，每转一圈是20分钟，载客量去到2160人。博览会期间，这座现代摩天轮吸引了1400万人次乘坐的。它不单止展现了工业时代的工程奇迹，更加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观景方式。摩天轮旋转的方式虽然很单一，但是登高望远，入眼的内容就大不相同了。 随着轮盘转动，地面的景物会逐渐缩小，视野不断延展。天津之眼收纳了方圆40公里的景致，荷兰海牙摩天轮可以展示大海的广袤，新加坡摩天轮最远的视野是可以望到马来西亚和印尼部分地区的。受到各大城市的欢迎，好像是摩天轮的宿命，开发商都知道它的经济价值。相比起其他地标，摩天轮的修建成本低，工期短，占地细，之但是又可以快速成为城市名片。伦敦眼在开放当年就为伦敦增加了 10% 的旅游收入。现在一座国际城市的标配清单上面，总会有一座设计独特的摩天轮。当然啦，我哋鍾意摩天轮唔单止因为佢嘅浪漫同埋经济收益，仲有与生俱来对于圆润嘅鍾意。从进化同埋神经科学嘅角度去睇，圆润嘅曲线唔需要複雜嘅视觉处理就可以被快速识别，可以减少认知负荷。同时尖锐形状嘅物品往往同危险有关联性，而圆润嘅形态就被潜意识编码为无害。摩天轮的魅力还隐藏在精准的细节里面，旋转时间需要拿捏得恰到好处。科学家分析，摩天轮转一圈一般会控制在30分钟以内，因为这个时长足够饱览风光，而超过45分钟就会产生倦怠了。从承载幸福的传说到激活城市的引擎，摩天轮始终在机械运转当中传递着温度。下次我们再坐摩天轮或者看摩天轮的时候，唔好个脑里面净系谂起榴莲啊！
8: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1: 901敬请各位对时，
12: 北京时间18:00正。
1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朱刚。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22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4: 三部门出台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
4: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3: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
4: 医美在离场抗议插曲后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来听报道。
5: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敏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敏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敏宁村。敏宁协作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同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几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敏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几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6: 敏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敏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5: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垣甸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森：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5: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

0: 至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嘅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局局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揸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亦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
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6: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8: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9: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年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各展区深度。

0: 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仲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5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已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已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开幕，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日举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与认可。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可以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1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来听报道。
5: 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

0: 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1: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五个维度。
0: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2: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0: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3: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海关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4397.2亿元、3433.2亿元同2224.2亿元，增长56.2%、18.3%同2.8%。咁从出口商品睇，深圳出口机电产品9353.1亿元，增长18%。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6.5%。新兴产业中，锂电池、医疗器械、3D 打印机出口分别为424.8亿元、129.9亿元、67.3亿元，增长47.2%、9.7%、125.5%。进口方面，深圳进口机电产品8300.9亿元，增长41.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5.8%。
5: 湾区观察，
4: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

0: 喺广东省生活嘅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十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呢一举措嘅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形，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嘅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嘅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3%，较2015年嘅9%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嘅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切，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今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系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急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坐诊，到横琴的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15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携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另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谈判代表们还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表示满意。瑞士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许，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话，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仲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福尔摩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日发布消息称，20日至21日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发布战报话，当日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多座建筑。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日已达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亦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日已升至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2: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7: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

0: 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军统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 901，新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6月20-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6月20-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31-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6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以及广东省气象局在今日联合发布最新的预报信息，显示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保证充足的饮水。另外亦都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老人家、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要关注健康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要及时就医。晒凉成云，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即日起到7月20日会在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展出。这个展览以纪实影像和面料实物为观众揭开香云纱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神秘面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7: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23日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听901真系得。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血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话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场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食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为什么反而是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斗顺畅，赛友要人哋起身离场，睇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睇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食客正常的消费看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哋阻住你拍摄，佢如果你一个地方系属于私隐地方，你唔系包场咯。好嘅做法应该系艺人、组织方同普通市民之间嘅互相尊重同埋贡献。喺策划嘅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嘅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工时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哋冇义务配合你噶嘛，一处简单粗暴嘅处置，使旅游推广嘅呢一件好事，反而成咗负面宣传，更加唔伤咗广西旅游嘅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食客、每一位市民嘅感受放喺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嘅参与者同埋支持者，艺人推广带嚟嘅热度，先至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嘅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22号的讯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晚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灯火璀璨，人声鼎沸。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在这里上演巅峰对决。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大梁农商行队凭借点球胜出，最终以5-4击败北滘德尔玛队，勇夺首届顺德德甲总冠军桂冠。
1: 冠军战打响之前，数百名顺德少年献开场秀，星耀顺德，散操、香云渣、鱼灯、醒狮、咏春、龙舟舞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以顺德非遗之美点亮德甲荣耀之夜。双方随后展开激烈交锋，赛场边两队的球迷方阵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大梁农商行队球迷大嗌：大梁攻防势不可挡。北滘德尔玛队的球迷则以北滘上场宇宙最强回应。两阵街的主要领导亦到场为各自球队助威鼓劲，将赛场气氛推向高潮。上半场双停补时阶段，北滘德尔玛队96号黎伟斌率先破门，打入决赛首球，北滘球迷区瞬间沸腾。然而北滘队的领先优势仅维持了不到1分钟，大梁农商行队19号周建雄就以一粒闪电入球翻团比分，最终大梁队在点球大战中胜出，总比分5-4，问鼎首届顺德德甲冠军。而季军赛则在昨日晏昼在美的体育公园打响，乐松德食队3-2战胜陈村新宁队，斩获季军。闭幕式上，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主任、省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蔡建祥、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领导嘉宾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奖。乐松队梁志信以8球荣膺最佳射手，大梁农商行队23号李廷伟获评最佳球员，首届顺德德甲最佳球员李廷伟。
2: 特别开心啊！这个比赛赢下来非常艰难，从一开始我点球没打进，到后面队友不断的在鼓励我啊，然后最后1-1打平，点球赢了，真是特别困难，这样幸好顶住了压力，非常开心。
1: 这场势均力敌的终极对决，为历时3个多月的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画上了圆满句号。这场属于顺德的草根足球盛宴虽已落幕，但绿茵场上的激情与城市的奋进精神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梁浩中的报道。
0: 6月19号端午节当日，一场规模盛大的龙舟盛会在顺德大梁河激情上演。50艘传统龙舟、2000多名健儿劈波斩浪，不单止拉开了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的序幕，更吸引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达30多分钟的直播报道，让全国观众共同见证了岭南水乡的文脉活力与端午温情。
1: 随着庄重的龙眼点睛仪式完成，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梁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正式启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平台同步开启直播，将这场水乡盛会实时传向全国。就在启航号角吹响的瞬间，一场应景的龙舟水不期而至，天降甘霖，寓意吉祥。这场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央视直播镜头全程记录了这一动人时刻。最后50艘龙舟沿大梁河有序巡游，5彩舟节在雨中顺水而行，两岸市民层层簇拥，喝彩声与锣鼓声交织，汇成独属于顺德端午的激昂交响乐。事实上，这个并非顺德龙舟首次吸引央视目光。今年端午期间，央视对顺德龙舟进行了长时段全方位的连续追更式报道。6月16号晚，央视直播聚焦用龟夜龙会游，以灯光龙舟融合电子音乐，吸引超119万人次在线观看。 6月17号央视镜头对准勒流龙眼村，记录全城超600年的省级非遗龙眼点睛仪式。而在6月19号端午当晚，顺德龙舟元素更是刷屏央视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可蒸馏种端阳，节目四大篇章的微纪录片喜龙、招景、敬道、归潮全部取景于顺德。央视的持续关注折射出顺德龙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今年大良街道全力擦亮鉴江敬道品牌，形成了街道主活动加村居分赛场的多层级龙舟活动矩阵，全街道累计开展各类龙舟活动超过15场，覆盖近14个社区村，参与群众超万人次，基层民族活力被充分激发。顺德融媒记者杨芳、梁浩中、侯杰的报道。
0: 近日佛山市2026年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进阵街宣传教育培训勒流站活动在勒流街道办事处举行，通过播放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警示片和安全讲师授课，促进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持续提升勒流辖区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和安全运行水平。
1: 培训邀请佛山市质量安全职业资格培训中心讲师授课，通过特种设备事故案例分析，系统讲解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近年国内典型事故暴露的问题及其成因和教训，指导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配齐安全总监、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工作机制。顺德融媒记者卢永祥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定，
2: 排水口渠道搞定，
1: 垃圾杂物搞定，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8: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 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盘，招招精选。
13: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夹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5: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第一版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发放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嘅呢一个节目啦，奇妙人生噶，人生系真系好奇妙噶，细估唔到啦吓，历经咗咧呢一个嘅即系端午假期啊，繁重嘅工作啦，啱啱翻工嘅第一日咧，好似冇事冇干咁啦，然之后有位朋友啦，
3: 系啊
2: 吓。居然喺星期二就倒下了咁样啊！
4: 我觉得咧，我呢个叫厚积薄发
2: 啊，真系厚积薄发咁样嘅。
4: 我追溯翻嘅话，我应该系5月初3嗰日咧，我咪去咗呢个龙眼。
2: 点整啊？
4: 系啦，咁然之后咧，嗰日咁啱就落暴雨啦，咁就做咗一个咧，即系湿身嘅直播啦。
2: 系啊，湿身派对啊。
4: 系啦，咁然后咧，查实第二日咧，我已经系觉得系喉咙有啲唔舒服噶啦。咁我就以为话啊，会唔会系因为我龙眼点睛做直播嘅时候咧，即系我个人太兴奋啦，讲嘢多啊，伤咗喉咙啊，所以我喉咙痛。咁我就冇怀疑。唉，殊不知。
2: 系啦，
4: 点解会咁样嘅？
2: 咁再加埋咧，就端午假期期间啦，系啊，咁开心少不了噶嘛，系嘛？
4: 系啊，即系个人太放松啦。
2: 系啊，咁啊，即系历经咗咧，包括系即系各条村居咧，有呢个端龙舟竞渡啊，
4: 冇错啊，
2: 庆啊咁样啦，再加埋咧就即系星期日啊，又关注埋呢个德甲啊咁样啦。咁啊，结果咧就积积埋埋之后啦，发觉咧即系寻日都 OK 嘅吓。
4: 系啊，唔知点解今日就变晒声。
2: 所以咧就即系提醒翻各位叔叔阿姨啊，系啊吓。啊！呢一段時間咧，天氣反反覆覆啊，龍舟水完咗之後咧，又暴曬啊，咁樣咧，即係確實個人咧都可能會偶然之間咧都會覺得唔舒服，千祈唔好咧掉以輕心。如果身體有啲乜嘢頭暈身興啊、蛛絲馬跡嗰啲話，一定要咧啊睇醫生啊，或者咧就即係喺屋企啊有啲咩藥食啊，即係先幫自己咧打個底先，咁就開始好嘅。
4: 好彩醫生話我係普通感冒咯嚇，普通感冒嘅話就7日好噶啦。
2: 係啊係啊，即係反正咧食藥咧就7日好啦嚇，唔食藥。嘅话咧就挨一个礼拜啦，都系咁样嘅啫。咁啊，继续咧就会有呢个奇妙人生啦，有子浩同埋佳喺度啦，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翻啲健康知识啊，教住一啲咧健康嘅菜式啊。呢个礼拜嗰啲菜式咧都好啱你食噶，唔系讲笑啊。
4: 所以
2: 你一定要突然间要留意听一下，系啊，尤其是系即系话呢一个礼拜都不断 Q 啦，刘嘉熙呢个名字，因为个体质比较啱佢啊嘛。咁样好，咁啊讲翻回归正题啦啊，咁啊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咁啊，即系呢一排啦，確實咧，亦都要即系睇住下即系天氣嘅變化咁樣，即系尤其是係落雨嘅時候咧，少咗喐動啊，好多叔叔阿姨咧都會即系有啲悶悶地啊咁樣。難得好天氣嘅話咧，梗係出去外邊咧多啲去運動下咁樣。
1: 係啊，
0: 因為咧，即係運動呢家嘢，除咗令到自己身體壯健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嘅啲指標啊得到控制咁樣。
1: 冇錯，你講得好啱，特別係呢段時間嘅話咧，我係奉勸各位嘅叔叔阿姨可以多啲做接住落嚟我哋要讲嘅运动嘅，因为咧呢段时间咧端午佳节啦，相信叔叔阿姨嘅雪柜里面咧都好多种啊，系咪啊？
0: 系啊，好够种啊，好有种啊！
1: 对啊，即系你可能会喂一个礼拜里面有好多餐都食种，但系要知道种里面系糯米啊嘛，所以咧其实佢嗰个升糖指数系比较高，
0: 非常高。佢唔止系糯米啦，佢里面又有即系其他嗰啲豆类啊，
1: 系啊，仲有肥猪肉啊，
0: 肥猪肉啊，
1: 对对对，
0: 即系反正你一嚿拍落去，你睇落去好似都系纯粹同你平时食饭差唔多一碗。啊咁上下咧，啲種咧就果晶種咁樣，但係其實個星水果又會揀住嚟食啦。就正如咧，家姐話齋，即係而家啲叔叔阿姨好醒噶嘛，會睇翻啲咩升糖指數啊，啊種嘅升糖量啊等等啦，限住自己食嘅呢一個嘅水果嘅一個種類啊。甜嘢食嘅話咧，直情係一遞過嚟嘅話啦，好似敬煙敬酒咁啊，少食咁樣啦嚇。但係啊，即係確實係逢年過節，你好似話食只種嗰啲少不免嘅應節咁樣啦嚇。即係可能啊，呢段時間咧都係大家要嚴陣以待。即係對於嗰個血糖波動啊咁樣，但係即係今日咧要同大家講講，即係而家咧我哋要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咧，又唔一定。

0: 话要即系咁，即系完全系管住嘴咁样，你仲要迈开腿咁样噶嘛？而家咧越嚟越多嘅一个研究发现啊，其实我哋人体咧系自带一块啊，佢叫特权肌肉。
1: 嗯，
0: 系啦，啊喺我哋生活里边当然唔想有特权啦吓。
1: 想啊，做乜唔想？
0: 特权都系人哋噶嘛，
1: 个个买 V I P 都系想要特权啫，但系无奈买咗 V I P 都要睇广告。
0: 冇错啊，系啊，啲 V I P 噶嘛咁样。嗱，即系嗰个特权肌肉咧，啊，我哋平时就话我哋要做运动，要身水身汗啊，要全身运动啊，方能有效咁样咧。但系呢嚿特权肌肉佢好犀利，你只需要喐一喐佢咧，佢就可以静鸡鸡咁帮你降糖啦，即系唔系嗰种话。轻轻力帮你降、哦，有研究发现咧，只要你食完饭之后啊，做啱一个动作嘅话，你嘅餐后血糖指数系可以直降超过一半嘅，个指数系去到52%嘅下降。
1: 系啊，
0: 即系当然啦，好多朋友可能系听紧我哋节目嘅叔叔，你都未必知道嗰嚿肉喺边一度啦。
1: 系
0: 啊，咁可能就行咗好多弯路啊咁样啦。嗱，其实咧嗰嚿肉咧。就喺你嘅呢个小腿后面，就贴住你嘅小腿骨。你嗰嚿咧，即系系啊，你而家摸紧好实净嗰嚿啊，
1: 系
0: 就叫做比目鱼肌，即系小腿肚啦，
1: 系啊，
0: 脚骨窿嗰度啦，嗰嚿肉噶嘅深层组织咁样嘅。嗱，平时咧你可能会忽视佢啦，但系咧呢一嚿特权肌肉，如果你真系做啱动作嘅话咧，佢出嚟嗰个效果系会吓你一跳咁样噶。嗱，有一种专业名称嘅，对于我哋今日要教嘅大家呢个动作咧，
1: 系
0: 叫做比目鱼肌俯卧撑。
1: 成个人做俯卧撑咧，大家可能知道，但系一嚿肌肉自己做俯卧撑。
0: 嗱，其实而家如果嗰个叔叔阿姨啊，你系咁啱可能等水滚啊，或者你咁啱即系平时中意坐喺张凳嗰度听节目啊咁样，你可以试下嘅。你一边听住嘅时候咧，嗱，你坐住咯噃，你试下就夹起只脚尖。
1: 夹脚踭啊，其实严格嚟讲，
0: 系垫脚尖，夹脚踭，
1: 系
0: 你就 feel 到噶啦，你就 feel 到你个脚瓜窿嗰度啊，系有啲拉紧嘅，嗱而家就系、是、有其中一个动作就系呢一个动作啦，呢一类嘅呢个比目鱼肌俯卧撑咧，就系、是、精准激活比目鱼肌嘅一个开关动作嚟嘅，咁然之后咧做呢个比目鱼肌嘅时候，佢所消耗嘅能量咧。只有4%是来源于自身的糖原嘅啫，剩低嗰96%咧都是来源于血液入边嘅糖同埋脂肪嘅。嗱喺安静嘅状态底下咧，全身所有肌肉对于餐后血糖嘅消耗贡献加加埋埋最多15%到嘅啫。但系啊，如果你食完饭之后，你咁啱你可能坐喺度即系话摊头一下，然之后可能再去慢走咁样啊嘛。你摊头嘅时候，你试下用做下呢个比目鱼肌俯卧撑。3小时内全身碳水化合物的氧化量是会急剧攀升的。其中呢有80%的额外消耗呢都是来源于你的脚骨窿那里的。换句说话来讲这一嚿比目鱼肌呢只要你喐起身的话即当然啦好多朋友即你唔好摁嘅幅度咁劲啊个叔叔阿姨人要腹膊。唔系嗌你摁脚你起码要有翻咁上下嘅節奏咁樣去對呢一個嘅比目魚肌進行激活啦，咁佢嘅降糖貢獻咧係會碾壓曬，全身其他所有組織加加埋埋個總和嘅。
1: 其實呢個真係好啊，特別係你食完飯之後咧，你一般你都唔可以做啲咩劇烈運動噶嘛，
0: 冇錯。
1: 咁但係你呢個你坐喺度係嘛，就係趌下腳踭啫，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
0: 係啦，即係如果你屋企自備又有嗰啲咩硅膠指壓板啊嗰啲咧，效果加倍啊。系嘛，顺便你又可以系嘛，揿一揿你脚板底穴位咁样，系嘛，又可以咧就即系解一解脚踭。
1: 你先生连一个消化系统麻麻地喎，
0: 辛苦下。嗱，反正你其实就系真系食完饭，乜嘢都唔使做，你就静静坐喺度咁样啦，然之后就夹脚踭。咁你嘅身体嘅嗰、那个即系成个降糖开关就开启啦，咁样嗱。除咗啱先讲紧降血糖之外咧，其实仲有其他好处嘅。呢、這个即系、就是、做呢个比目鱼肌俯卧撑啊，包括咧可以改善血脂健康啦，降低炎症水平啦，即系然之后咧，你谂下，你本身你系做紧运动噶嘛？如果你咁样即系坚持啊，去锻炼翻你呢一个嘅脚瓜窿嗰嚿肌肉嘅话咧，其实你嘅人会企稳好多嘅，你脚有力啊嘛，就话你系做咗一个你下肢嘅一个锻炼，咁起码你平时喺行行企企嘅时候啊。都 驚，即係唔會驚話自己腳仔軟會跌親咁樣啦。咁、再加埋咧，你咁樣去提腳踭嘅話咧，亦都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嘅。咁啊，具體咧有四個動作，大家可以試一試啦、首先咧就係坐喺度。你嘅前腳掌掂地，然之後咧，你嘅腳踭慢慢抬起身，
1: 係
0: 啊，就係趌腳踭啦。咁啊，起碼去到一定高度啦。你唔好話一毫米都叫趌，唔好咁樣。你起碼趌嗱，趌到咁上下，慢慢放翻低。你成個動作咧係比較舒緩嘅。咁然之後咧，再坐住喺度，然之後咧，慢慢勾你嘅腳尖。你感覺你腳後踭嗰條筋咧係掹得好緊嘅，咁就證明你嘅肌肉係發力得越多㗎啦、你就要勾下你嘅腳尖咁樣啦，咁、然之後呢企起身，企起身趌腳尖，掂起腳尖咁樣啦，兩隻腳呢要同你嘅膊頭係一樣咁嘅寬度嘅、然之後呢慢慢掂起腳尖、即係趌起啦，再慢慢呢就即係踩返落地，咁、如是者唔需要問我哋次數住啊，仲有第四個呢就係、深蹲。當然啱先講緊你趌腳尖，如果你平時呢隻腳冇乜力嘅話呢，你可以扶住張凳啊，扶住啲即係一啲叫做話係固定喺牆邊嘅
1: 穩陣啲嘅嘢，
0: 穩陣啲嘅嘢，驚住自己跌親咁樣嘛。以上嘅呢個動作呢大概每日做20組到，唔一定要做足㗎，要睇返你自己身體嘅狀態，只要你即係你發力啱就 OK 㗎啦，最緊要係啱你自己嘅身體負荷。跟住第四個動作呢因人而異啦，我覺得我自己係放棄咗呢個動作嘅，因為我大家都清楚我自己嘅嗰、那個即係半月板係唔得嘅，你叫我深蹲嘅真係攞嚟搞啊，真係。嗱，你深蹲咁就每日做50組，咁、你可以即係如果嗰啲叔叔阿姨即係有餘力嘅話，你要做啦。咁可以即係扶住張凳啊，都係扶住啲咧就固定嘅物件啊，咁樣咧防止自己跌親嘅啫。喺安全嘅情況底下進行訓練，這個係最緊要嘅、反正咧啱先四個動作，嗱坐住喺度，坐住喺度。趌起你嘅腳踭一個，然之後咧勾你嘅腳尖，然之後咧企起身，喐掂起你嘅腳尖，成個摁起咁樣啦，再慢慢咧企翻落地。第四個係深蹲，呢四個動作啊，量力而行，唔使貪多，亦都唔使貪快嘅，大有的是時間，關鍵係慢慢做。慢慢做，你先至可以 feel 到你喺呢个过程里面系有用力嘅，包括你嗰啲即系你个比目鱼肌系拉紧啊，你嘅呢个脚后跟系拉紧啊，等等呢啲有一啲力嘅回馈，你先知道自己嘅肌肉系用紧力同埋用啱力嘅，慢咧先至可以真正唤醒呢个比目鱼肌噶，
1: 同埋有一个重点嘅就系、要持之以恒。
0: 冇错，持之以恒啊！嗱，反正饭后你食完饭嘅话，你可能睇紧电视啊，或者顺便啊，即系可能听下收音机啊。或者咩睇下即係做其他嘢嘅時候，你坐咗喺度，你都可以試下咧做呢一個嘅比目魚肌俯卧撐嘅。希望大家咧做啱呢個動作啦，咁啊令到大家嘅呢一個血糖水平又可以得到控制啊，同埋身體咧會更加健康啊。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咧推荐翻啲而家啱食嘅健康菜式嘅，继续由呢个食材开始讲起啦。嗱，喺街市入面呢，大家买亲蛋类啊，鸡蛋永远系主角啊嘛，因为抵食夹大件啊，又平又常见。不过呢，其实街市入面仲有另外一种蛋嘅，平时应该就唔多起眼㗎啦，啊个头又大啦，价钱又贵啦，买一隻呢种蛋呢拍得住几隻鸡蛋㗎啦。咁好多叔叔阿姨呢可能就话，哎，平时都好少食嘅，再加埋呢个银码咁大呢，从来都唔舍得买㗎。不过懂行路嘅街坊咧，应该都知噶啦。入夏之后咧，呢种蛋啊，再贵都要食翻只噶噃。嗱，呢种蛋咧，佢生阳气、暖脾胃，仲补个鸡蛋嘅，食一只顶三只鸡蛋嘅。手脚冰凉啊，怕冻啊，容易屙肚嘅虚寒体质咧，夏天食多几只呢种蛋啊，仲好过食补品噶噃。哎，讲咗咁多，究竟咩蛋呢？就系鹅蛋啦。咁一乜解就话夏天要食下鹅蛋呢？好多街坊会觉得啊，喂，夏天咁热啊，点解仲要食嗰啲温性嘅鹅蛋呢？咁咪即係等于火上加油。嗱，呢种諗法係错嘅，真相正正係调转嚟㗎喎。夏天呢，阳气啊浮于体表，内里啊反而虚寒嘅。咁亦都係点解啊，好多街坊天口一庆呢就冇嚟胃口啦，一叹冷气呢就容易屙肚啦，一食西瓜呢就会胃痛啦。咁似讲緊啊刘家熙嘅。咁尤其是系呢本身啊就係手冻脚冻啊，又怕冷嗰啲人啊，夏天嘅脾胃就更加虚寒嘅。呢、这个时候啊，食花隻温性嘅鹅蛋呢，啱可以暖暖自己身体内里喎。就好似三伏天要饮姜枣茶一样，唔系为咗令人更热啊，而系要平衡翻体内嘅虚寒。古语有云啊，冬食萝卜，夏食姜咧，就系呢个道理啦。鹅蛋性温，入脾胃经，最能够补充益气、暖脾开胃嘅。嗱，一只鹅蛋嘅 size 咧，拍得住三只鸡蛋嘅，营养密度更加高。咁对于虚寒体质嘅人嚟讲咧，夏天经常食下鹅蛋啊，就胜过各种温补嘅药噶噃。嗱，咁啊，讲翻咧鹅蛋嘅营养部分啦。嗱，鹅蛋嘅蛋白质含量咧，比鸡蛋要高啊，脂肪同卵磷脂都更加丰富嘅，尤其是系卵磷脂，对大脑啊同埋神经系统都特别友好嘅。老人家、小朋友经常食下鹅蛋咧，可以增强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嘅。另外啊，鹅蛋入面嘅铁啊、钙啊、磷啊等嘅矿物质咧，含量都系高过鸡蛋嘅。如果咁啱有街坊系贫血嘅，又或者系骨质疏松嘅话咧，以及系正喺度生长发育紧嘅小朋友，都适合多啲食鹅蛋噶噃。不过鹅蛋最巴闭嘅地方咧，唔系呢啲数据啊，而系佢温补嘅特性。嗱，鸡蛋系性平，就啱大多数嘅街坊去食啊。鸭蛋咧就性寒，适合阴虚火旺嘅人士。而鹅蛋咧性温，就专门为嗰啲虚寒体质嘅街坊准备嘅。怕冻啊，手脚冰凉啊，一食冻嘢个胃就唔舒服啊，屙烂病啊，小腹冷痛嘅街坊食鸡蛋就不如食鹅蛋啦，食鸭蛋咧反而会加重你个寒凉噶噃，要记住啦。咁好多街坊咧，一到夏天周身冇力，利胎白口，容易腹泻，查实咧就唔系上火噃，而系虚寒。呢、这个时候食翻只鹅蛋就可以帮自己嘅身体咧点翻一把小火啊，慢慢咧将啲寒气驱散，脾胃暖翻嘅话咧，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嗱，咁鹅蛋最好嘅食法咧，就系攞水烚或者系蒸啦，简单温和，营养保留得最完整噃。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各位叔叔阿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水烚鹅蛋啦。嗱，将啲鹅蛋咧冻水落镬，水滚之后咧转中火，再煮多10到12分钟到啦。因为啊，鹅蛋嘅个头比较大啊嘛，比鸡蛋咧就难熟啲嘅，所以要煮多几分钟。煮好之后咧，剥壳，饮少少盐。或者系椒盐，哇！一啖咬落去咧，口感绵密啊，蛋黄又香浓喎，比鸡蛋咧香好多嘅。咁好啦，最后都有啲温馨提示嘅。鹅蛋咧，虽然对大部分嘅街坊都有益啊，但系就唔系个个都合适噶噃。体质偏热啊，容易上火啊，面上面成日生痘痘啊，口干口苦啊，大便干结嘅街坊咧，就要少啲食鹅蛋啦，因为越食咧火越大啊。 有慢性肝炎、高血脂、严重脂肪肝的街坊亦都要控制食量，鹅蛋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都要比鸡蛋要高的，一次食它半隻鹅蛋就够晒数的了。正常人呢每日食半隻到一隻鹅蛋呢就够㗎喇喎，千祈唔好食咁多，正所谓少食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㗎嘛。家市喺街市一隻鹅蛋呢大概五六蚊到啦，靓啲嘅鹅蛋呢围埋要去到七八蚊一隻嘅，比鸡蛋贵好几倍，好多街坊係嫌贵㗎嘛所以唔买。但换个角度諗下噃，一隻鹅蛋呢顶三隻鸡蛋嘅营养，咁针对虚寒体质嘅补益效果更加係鸡蛋冇办法媲美嘅。咁三日食一隻鹅蛋，一个礼拜围埋都系十零蚊到啫。俾各位叔叔阿姨平时立乱买啲保健品翻嚟食，条数咧悭好多嘅。更重要嘅就系身体好，少病痛，少受罪，悭翻落嚟嘅钱啊，绝对唔系大家计数宝嗰一个几毫啦。入夏之后，阳气外散，内里空虚，虚寒体质嘅人咧，唔好净系识得叹空调啊，饮冻嘢，令到自己外热内寒嘅现象更加严重。呢、这个时候咧，要食翻啲温补嘅嘢食，将脾胃暖起身，成年都会舒服好多嘅。鹅蛋就系呢个季节咧，为各位开。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

0: 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招招精选。
5: 睇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即将为你直播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到君安镇政府会议室直播现场，

0: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23号的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半到9点钟在我们 FM90.1 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是卡图。我们每期节目都会邀请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公营事业单位的领导来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他们工作的监督。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对上线单位的日常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0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君安镇人民政府。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有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以及君安镇嘅班子成员、各部门嘅主要负责人等噶。好啦，提醒一下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市民啦，或者系透过佛山家进行直播收听嘅各位市民啦，大家亦都可以系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咧，去进行一个嘅直播嘅收听嘅吓。嗱，咁喺呢度咧，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对君安嘅节目工作啦，特别系君安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埋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咪除咗继续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之外，亦都是可以下载佛山家这个 app， 点击底部的花生栏目，在正在直播的民生零距离板块可以留言给我们的。另外涛哥帮忙这个视频号，大家除了可以收听同步的直播之外，亦都是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得到的。而且是这三个渠道都欢迎大家以电话或者文字的方式将你想反映的意见发给我们。好啦，在听大家电话之前，我们亦都先来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的来电回复情况。
2: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的单位是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市民网友主要咨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的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在五个工日日内按时做了热线的回复工作，我们亦都回访了部分市民。梁先生讲，在超市看到蚊香液、喷雾等的灭蚊产品包装上面都写着微毒，还有是农业登记证，问这些的灭蚊防蚊产品是不是都属于农药，普通家庭购买使用安不安全。上线单位回复，超市售卖的蚊香液、杀虫喷雾这一类灭蚊产品在法规里面是属于卫生杀虫剂，归类为农药，所以包装上面必须标注是农药登记证，这个是国家强制要求的。它的登记证一般是以 WP 开头的，是专门给家庭室内使用的，同在田地里面喷在庄稼上面的农用农药不是一类，标准更加严格。包装标注微毒是农药统一的毒性分级，正规家用的产品只是允许微毒或者是低毒。市民购买带正规的农药登记证标注微毒的家用灭蚊产品，按说明书要求通风使用，日常家庭安全是有保证的。梁生讲，听了他们的回复，自己心里面踏实很多。
4: 他都说这些是属于卫生农药，跟住叫我们看清楚个农药登记许可证，就要自己识别。冇问题㗎，如果係去正规商店买，应该都唔会话买到啲假冒伪劣嘅产品嘅，如果係根据呢个登记证。
3: 王小姐打算喺顺德区立楼街道投包鱼塘，但係喺佛山市三支平台睇到投包鱼塘需要收取保证金，问顺德投包鱼塘系咪一定要收取保证金。上线单位回复，收取适当嘅保证金系对投包人嘅一种约束，约束他们按投包合同规范从事养殖生产，这个收取保证金的行为也都是市场行为。王小姐说，她打算在顺德投包鱼塘是看好顺德的生态环境和政府服务，理解投包鱼塘需要收取保证金的规定。
5: 他就是说那个保证金他是为了就是为了对镜头人有一个约束作用嘛，村里啊他那个出租鱼塘的时候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表决，根据实际情况。
6: 那你感觉就是说你过来这边投包鱼塘有看中他什么，有什么吸引力才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5: 那主要就是因为顺德鱼塘多嘛，然后就有那个什么产业集聚的优势嘛。顺德农业局它就不是也是那个就是管对于这些养殖它会有一些政策嘛。
3: 好啦，呢一期嘅民生回音就到呢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君安镇人民政府，敬请留意。
0: 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系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君安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君安嘅政务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特别系君安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啦、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建议吓。咁另外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加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咁同埋咧视频号图哥帮忙咧都可以发表。表你嘅意见噶，大家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喺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嗱，咁啊，亦都系首先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了解一个工作嘅。咁我哋亦都了解到咧，今年君安嘅用水、用电、税收同埋人口咧，都呈现正增长吓。咁啊，几项嘅硬指标咧，都一齐向好嘅。咁啊，经济社会发展咧，可以讲系欣欣向荣嘅。嗱，我哋立足155新起点啦，我哋亦都想了解咧，君安嘅经济发展咧取得咗边一啲嘅成绩咧，后续将会系点样把握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嘅一个发展契机，推动经济实现质嘅提升同埋量嘅增长咧？我哋有请刘镇长同我哋介绍噶。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感谢大家对君安发展嘅关心同埋支持。咁啊，借呢个机会咧，有几个数据想同大家分享嘅。在去年呢，君安的亏损工业产值呢就突破了330亿元。工业用电量呢就突破了 7.34 亿度。总人口呢是较2024年呢就增长了 1.2 万人。咁去年年底呢我们就正式突破了20万人口的这个大关。在今年1到5月份呢就工业用电同比就增长了 8.28%。工业用水呢是增长了7%，税收增长了4%，几项指标的增速呢都是在全区排在前面的。可以讲呢就君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呢就步入了快车道。咁想同大家睇睇几大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情况啦。第一个呢就是牛仔。牛仔呢是各个街坊呢就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我们全镇呢就有牛仔产业呢就超过了1000家的。就业人口呢就 1.6 万人，占了全镇制造业就业人口呢就超过了三成，在25年的出口增长呢就增长了 23.5%， 是君安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在今年的1到5月份呢就牛仔产业的亏偿总产值就突破了15亿元，同比增长了 3.5%， 发展的态势呢就持续向好的。咁我哋认为呢就牛仔产业系君安嘅产业名片、城市名片。咁我哋呢就諗住喺五大方面促进牛仔产业嘅发展。第一个呢就系资源嘅支持。咁今年呢就我哋会启动工业污水嘅扩容。我哋会增加 1.5 万吨每日嘅呢个工业污水嘅处理量。要尽力解决呢我哋牛仔产业用水不足嘅呢个问题。第二个呢就系要喺设计方面支持企业在设计研发上面发力。第三个呢就是要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要发挥我们君安牛仔集体商标的这个优势，促进我们企业的自有品牌的发展。第四呢是要在展贸上面发力。我们要组织我们的企业抱团参加国内外的重要展会。第五个呢是展贸贸易。我们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呢就开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等新渠道的一个发展。咁第二方面呢就是家电。家电产业呢就是我们全镇工业产值占比最大的一个行业。1到5月份呢就亏损产值是 22.52 亿元， 同比增长咗2%。君安家电嘅呢个发展思路咧系比较有特色嘅，我哋系依托咗顺德比较成熟嘅配套，走嘅系差异化、细分化嘅路。比如咧，我哋哈士奇嘅复古冰箱，咁呢个咧就已经成为咗各大平台嘅网红爆款。比如我哋嘅维诺系要专注做呢个酒窖级嘅红酒柜。这个细分的领域呢就重新定义了中国制造在欧洲市场的形象。今年一到五月份呢就海外出口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5%。那这个维诺的这个案例呢都是上了央视的。欧灵呢是深耕了国内外的市场，聚焦自主研发。近期呢都是线上的直播呢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带动了一到五月份的产值同比增长了6.39%。朗神呢就新跟母婴嘅家电近期呢亦都系向呢个宠物家电呢就进军。一到五月份嘅产值同比增长咗30%。咁我哋下阶段呢亦都会支持我哋嘅家电产业嘅发展，支持企业嘅研发做强我哋自主嘅呢个品牌。咁第三方面呢就系我哋嘅食品行业。食品行业呢喺君安近期嘅发展呢系比较好嘅。今年一到五月份呢就食品行业的亏上产值是5.58亿元，同比增长了1.3%。津津、大笑、金和都是在这两年呢就纷纷增资扩产。大笑一到五月份的产值增长了69%。津津食品呢就增长了30%。同食品配套的御前新鲜冷链项目呢也都在稳步地推进，将会引进国内外的这个冷链的品牌，打造我哋大湾区新鲜冷链嘅集聚地。咁亦都想同大家汇报一下招商引资方面嘅一啲情况啦。咁我哋近期呢係有多个项目接连落地嘅。而五年新引进嘅项目呢就有8个，出让土地呢360亩，总投资63亿元。喺今年嘅一季度有21个重点项目集中亮相，总投资68亿元。有7间企业呢喺近期进行这个技改，总投资是1.45亿元。今年我们有2个省级的重点项目，第一个呢是位于我们畅兴三期的中通空地一体的项目，另一个呢是充满御前山先数字生态港的一个项目。中通项目呢是广东省的重点项目，占地212亩，总投资50亿元，是佛光中珠4个地级市的区域结算中心，亦都是将会落户我们无人车无人快递车的生产车间，将会带动君安超过2000人的就业岗位。御前山先呢也都是广东和贵州两省的一个重点项目。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还有17个项目呢就集中建设，可以说呢是热火朝天的。主持人。
1: OK， 咁啊，亦都多谢晒咧，刘镇长同我哋介绍咗吓，就系喺今年以嚟啊，君安所取得嘅一啲喺经济方面嘅一啲成绩啦，咁同埋咧就系未来吓，对于话经济发展方面嘅一啲举措噶。嗱，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啦。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咧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先去报时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系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9。
9: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农行信用卡为生活，前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901交通消息。好啦，咁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车都缓慢嘅，要俾多少少耐性。再次提提你，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噶。转过嚟睇睇龙洲路，收到顺德立嘉往勒楼方向车多排队。龙洲路顺德立嘉往勒楼方向现时车龙比较长嘅，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0: 033983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FM 90.1佛山。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教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府红枫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系君安镇人民政府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就君安嘅政务工作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揸紧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系早晨，呢位朋友系信号麻麻地，可能要企定定先得啦。点称呼你啊？
2: 欧阳先生，
1: 系欧阳先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咧？麻麻地吓，麻烦欧阳生再讲多一次吓，嗰、个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啊？
2: 系咁啊。
1: 咁啊，歐陽先生嗰邊嘅嗰、那個電話亦都係嗰個信號麻麻地嚇，咁啊或者我哋亦都係將歐陽先生反映嘅內容啦，咁啊我哋亦都麻煩咧就話編輯咧就將佢咧就發出嚟，咁啊睇睇咧就歐陽先生反映嘅係咩問題啦。好啦，咁啊亦都睇到咧就係歐陽先生反映嘅就係話。君安恒安路吓，咁啊佢系沿线嘅一个嘅商户嚟嘅，咁啊就讲到就话呢个路段咧，垃圾桶嘅一个数量咧系大幅缩减咗嘅。现时咧就系呢一个嘅系，咁啊或者欧阳先生嘅电话我哋接咗入去啦，咁啊或者我哋。

0: 再请欧阳先生咧，咁啊睇睇佢反映嘅系点样嘅内容先啦。系，
1: 系你，
0: 欧阳先生，系啊，
1: 系，
0: 你反映嘅系点样嘅情况啊？请讲。系欧阳先生嗰边嘅电话仲系听唔清啊，或者嗱，唔紧要嘅，欧阳先生，因为我哋编辑咧头先亦都系听到你嘅一个诉求啦，亦都系发咗俾我嘅，咁或者我系复述翻咧，就系欧阳先生嘅反映嘅问题啦吓，咁佢就话系恒安路沿线嘅一个商户嚟嘅，咁话呢个路段嘅垃圾桶嘅数量咧系减少咗，咁商户咧冇合适嘅一个渠道咧去处理垃圾嘅。咁希望相關部門可以提供一個即係點樣去處理佢哋商户嘅一個垃圾嘅一個指引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想知道一下就係、是，點解會縮減咗呢個垃圾桶嘅布設咧？個原因喺邊度咧？咁樣嗱，咁關於歐陽先生反映嘅呢個問題咧，我哋都係交俾現場嘉賓去回應噶。我哋交俾君安鎮綜合行政執法隊副隊長陳家英陳隊長去回應嘅，有請。
2: 歐陽先生，你好。咁你反映嘅問題同我哋都已經係收到噶啦。咁恆安路作為我哋鎮嘅主要路段，依家我哋目前推行咧就係生活垃圾上門收運，即係非必要嘅垃圾桶咧，我哋確實即係已經進行一個設減，改為咗每日上門收運兩次。而家我哋收運嘅時間係上午9:00到11:00，下午就係1:30到3:30。咁請呢個市民或者歐陽生，咁咪提前將你嘅垃圾打包好，等到我哋一個收運人員上門收運即可。另外關於設桶嘅原因呢，就因為我哋恆安樓之前呢個垃圾桶設置比較多，經常就發生呢個周邊嘅有啲個別嘅群眾就翻揀呢個垃圾，或者就唔按規定投放呢個問題，咁導致我哋個垃圾桶周邊呢容易出現呢個衛生黑點，出現呢個垃圾散落同埋污水橫流啲問題，同影響咗周邊商鋪嘅一個營商環境。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鎮的執法隊就調整了這條樓段的收運模式，通過提供點對點的上門服務，減少垃圾在樓面堆放的時間，從而了提升我們整個恆安路這個道路的整體的使用觀感和這個整潔程度。如果群眾市民在日常發現類似情況，都可以致電我們对24小时值班电话2538-9006，同我哋队就会根据呢个问题嘅紧急情况，安排呢个人员嚟跟进处理。感谢你嘅监督同埋对我哋镇城市管理工作嘅支持，多谢。
0: 系补充问啦，陈队长咧，头先亦都提到两个嘅收运时间啦，亦即系讲，市民朋友可能即系要改习惯啦，就唔好即系唔可以话即系随时就去掉落垃圾桶，而系等收运嘅一个时间，系咪可以咁样理解？
2: 系啊系啊，一个时间段咧，可以打我呢个电话，可以预约。即係根據你唔同嘅商鋪，就會調整唔同嘅時間去收運。
0: 明白嚇，咁亦都好人性化嘅個操作嚇。嗱，咁頭先陳隊長都提出咗一個嘅嗰、那個時間，唔係嗰個電話號碼嚇。咁如果即係有特殊需求嘅一啲商户嘅朋友咧，咁可以亦都係可以同我哋嘅嗰個相關人士咧，可以傾一傾，咁啊睇睇嗰個。收運垃圾嘅一個時間咧，可唔可以進行一個嘅調整啊？好，咁亦都歡迎歐陽先生咧。如果再有其他想反映嘅一個意見啦，咁亦都係繼續可以撥打我哋熱線電話0757-833-98339嘅。嗱，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咧係可以透過網絡渠道啦，包括佛山家呢個 app 啦，點擊底部嘅花生欄目，咁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離板塊入邊咧可以留言嘅。咁同時亦都係可以透過視頻號陶哥幫忙咧去發表你嘅意見同埋建議噶。我哋睇睇。网络平台上边啦吓，咁啊喺后台咧，我哋睇到唔少嘅网友咧留言啦，咁啊话君安嘅一个公共嘅乒乓球台咧就太少啦，咁佢就想问一下咧，镇政府广场咧可唔可以增设多几张嘅球台咧？咁样啊，咪等大家可以打打球咧？咁样嗱，咁啊关于网友嘅一个诉求啦，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君安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主任陈耀峰陈主任去回应噶，有请。
3: 系你好啊，主持人。系咁，我哋依家君安嘅话咧，我哋串镇嘅公共嘅乒乓球嘅场室咧系有10个嘅。咁政府廣場、文化廣場呢度呢，我哋依家現有設置係有4張嘅乒乓球台， 係咯，咁供市民群眾啊喺休閒。